0: 备哈，六一儿童节快乐啊！还有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顺顺的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应该是提前来把这首歌想点起来哈。他说呢，有些歌啊，这个旋律想起来就会想到童年的快乐。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不知道是不是跟主持人同年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可以让你想到童年时期吗？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音乐课本当中曾经学到过的一首歌，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时期啊？其实这些歌呢，我觉得很多，像还有朋友点了《门前的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啊，当然还有现在的小朋友们想听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哈，以及刚刚有朋友点了这首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还有朋友点了这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啊，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等等等等。那这些歌呢，对于不同人来说，可能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我觉得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歌名哈，真的会让很多朋友想到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瞬间哈，也希望每个人呢都在歌声当中可以保留那份简单的快乐。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把你们的歌声一起发过来哦。
1: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好，这首《门前大脚架》由桂群鸭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悬的《宝贝》，送给大家。

0: 想借这首歌也是所有的家长最想对孩子们说的心里话吧。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亲亲我的宝贝，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至上励合非常甜的一首歌哈，棉花糖。还记得小的时候去逛公园的时候，看到有做棉花糖的摊点的时候，总是会央求家长说来一份棉花糖吧，五颜六色的棉花糖充满了童年的记忆。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棉花糖》之后呢，要来听到的是幼儿园的一个宝贝哈，妈妈帮他点歌的张震岳的《再见》，即将告别幼儿园，进入全新的小学一年级阶段了哈。那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给孩子们度过最后这个幼儿园阶段难忘的六一。

0: 这月的再见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公，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4: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5: 过了几分钟，
3: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从六月开始呢，慢慢就要进入夏天的旅游旺季了哈。每年呢夏天哈，这个朋友圈晒旅行的朋友，你会发现特别多，有人登顶泰山了，有人去黄山看云海了，有的人呢去华山这个体验这个华山的险峻哈，那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很刺激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中国有哪些山值得爬一爬呢？其实值得爬的山，五岳啊，像黄山都很好，值得去爬。但是呢，有一些小众目的地的山也非常的不错，如果你没爬过，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哈。那今天推荐的这些小众有趣的山呢，也可以让你成为朋友圈里面与众不同的仔哈。首先来推荐到的是河北省的保定市涞源县的白石山这个白石山呢，它有着北方小黄山的美誉哈，峰林地貌壮观，怪石绝壁丰富，拥有国内最长最高的玻璃栈道，堪称天空之路。接下来呢，再来推荐到的是这个陕西哈，这个商洛市的牛背梁，它是中国唯一以保护凝流为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地方哈。那山脚呢也是森林茂密，溪水环绕，当海拔爬升到1500米的时候，阔叶林呢就变成了高山草甸，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哈这个野生动物的身影，哇，这个高山羚牛，去感受一下哈，这个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哈。同时呢，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湖北省咸宁市的九宫山哈，这里呢九宫山上有很多的古寺庙石刻，同时呢还因为其丰富的这个药材资源哈，被誉为天然药库。你爬到山顶呢，可以观赏国内最大的内陆风电场，就是九宫山风电场，非常的壮观。接下来再来介绍的是湖北省十堰的武当山啊，其实武当山名气非常的大，那联合国专家呢也是赞美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融汇了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群，亚洲最大的人工湖，72峰然后也是各有不同哈，被誉为呢大山大水大人文。好，那下面要来推荐到的是我们这个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的齐云山啊，也非常的有名。在齐云山呢，可以一路看见飞泉、丹霞地貌、自然景观，还有亭台、石舫、石桥等等啊，自然景观跟人文景观相融合哈，有着黄山之奇、峨眉之秀的称号哈。当然，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哈，还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山值得我们去征服呢？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带我翻过那座山》送给大家。

带我翻过那座山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推荐到的是非常适合哈、在六月这段时间去游玩的一些祖国的大山哈。当然我们下面要推荐到的这座山呢，是江西省上饶市三清乡的三清山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特别推荐哈，览胜遍五岳，绝境在三清。说到三清山哈，它真的是兼具了泰山的雄伟、华山的俊俏、衡山的烟云，有着世界级代表之一的花岗岩景观，被联合国列入中国第11个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三清山哈、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接下来再来介绍到的是一座雪山，它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就是哈巴雪山哈。哈巴雪山呢，被生物学家称之为世界花园之母，几乎呢这里集中了整个滇西北啊杜鹃的各种种属。说到哈巴雪山呢，它山势呢是比较的平缓哈、适合初级登山爱好者，而且呢在哈巴雪山的山顶哈、是终年积雪，所以说呢如果你想挑战人生当中的第一座雪山的话，把哈巴雪山这个当成第一个目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雪山呢山顶哈、这个终年呢都有积雪，可以见到高山草甸、原始森林、湖泊还有冰川。继续来介绍到的呢是广西壮族自治州啊崇左市的剑龙山哈，它因为呢形似酷似一把直插云霄的利剑而得名。山顶的草甸呢将岩层包围起来哈，就像大地的脊梁一般。那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广东省清远市的英西枫林走廊，距离广州市区哈、这个非常方便，驾车呢也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有上千座的石灰岩山峰哈、这个溪涧和岩洞交织在一起，还有很多的古建筑点缀其中，形成了广东省最密集的枫林景区，有着英西小桂林的美誉。真的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名山哈，不知道哪一座是你最想征服的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胡彦斌带来的《连山一片青》，送给大家。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互动交流。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

0: 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最近开车啊，在合肥高架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留意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路面上呢新出现了一个应急停车位。哎，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啊，高架桥上也能停车了吗？对此呢，这个交警是明确回应了，可以停，但是绝对不能随意停放。合肥交警呢，结合路况哈，在全合肥市的高架桥不影响主线通行的区域哈，利用呢原有的导流区和加宽等待区哈，这个实施了首批30处应急停车位。目前呢，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这类呢车位呢配有非常清晰的标线和提示牌哈，用途十分的明确，仅允许车辆出现故障或者是发生轻微事故，或者是驾驶人身体突发不适的时候临时停靠的。车辆停在这里呢等待救援，既能够规避二次事故的风险，也不会这个过多的影响正常的车流。当然交警呢也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哈，就是应急停车位呢等同于高速的应急车道，那它仅服务于紧急情况，所以说呢非特殊情况请勿占用。继续来听到这首歌胡夏带来的《我只喜欢你》送给大家。

上个星期啊，相信不少朋友都刷到了这个歌手温岚的相关消息哈，就是让人揪心的同时呢，但是我们终于是等来了一个好消息。经过呢10天的 ICU 的抢救哈，温岚呢已经顺利的转入了普通病房，身体慢慢恢复，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包括他延期的一些演出呢，也是重新规划了时间哈。当然有些人就会问了，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进了这个重症病房？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哈，结石怎么会诱发败血症？那这种病到底有多危险？简单的来说呢，普通炎症啊，就好像是身体某个局部出现了问题，可败血症呢，它是病菌侵入到我们的血液啊，蔓延到了全身，打乱了整个身体的机能，严重的时候呢，会造成器官损伤，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哈。它的到来呢，从来都不是毫无征兆的，大多呢是小感染加上了免疫力下降共同造成的一个结果。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伤口，反复发作的小病，要是呢一直放任着不管，就可能成为病菌入侵的通道。而长期的熬夜、高压的工作、四处奔波，会让身体的防御能力变弱，就给疾病呢更多的可乘之机哈。当然我们想要远离这些问题呢，日常防护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首先平时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像皮肤有破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处理哈，各种小炎症别拖延治疗。其次呢，一定要善待身体，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休息，简单的运动哈，把免疫力给提升上来。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种持续高烧、浑身不适等情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医院检查，健康无小事，多一份留意啊，就多一份保障了。好了，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哈7点钟，在89.5的电波当中呢，我依然会陪着大家在上班路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梁博的《想念》，送给大家。明天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的9点钟到11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儿童节。那其实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快乐呢是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啊，其实凡事我们都希望它简单一点，那最好。小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快一点的长大？时间自由啊，什么都很自由啊，远离了老爸老妈的这个管辖。可是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个阶段才是一生当中最无忧无虑最无暇的那个时间段。所以希望所有的快乐的这个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所有大朋友们在每一年六一的时候还能找到一个把你宠成小朋友的大人。六一节快乐啦。好，稍后的一路微笑呢，将会带大家来关注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继续陪你出行。那么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将跟各位来聊聊看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累了呢就去走走，回来以后真的元气满满。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古镇商业街，然后往这个高铁深处再走30分钟，藏着一些没有被开发的一些秘境等等，我们其实在上个周五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盘点了几个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延续没有完成的旅行，会发现其实只要跟着高铁线路再往深处走个30-40分钟，就会藏着一批没怎么被开发的宝藏地。累了的话呢，你可以去挑一个当几天废人，把自己的电池充满，回来的时候你又会重新的爱上这个元气满满的世界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帮各位安利完。那马上开场，我们听到的开场歌来自于曹阳，叫做《不灭》。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曹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不灭》，继续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来依然送福利。安徽医药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最适合上班族的三种脑休方法。脑休呢，它其实并不等同于午休，你可以不睡着，但是一定要从大脑从工作当中抽离。就是最好的方式是干嘛呢？把椅子放到墙边，腰下放一个靠垫，颈部呢放一个颈枕，这样靠着睡的姿势呢会比趴着睡更轻松。还有一种专注的无意识状态，它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疲劳，其实对大脑来说是很好的休息。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会突然不愿意思考，使自己停止在一个安静的氛围里，忘记一切。对于没有条件午睡的人，发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脑休形式。再有就是运动，其实最适合午间脑休的运动就是瑜伽。你用30到45分钟的时间练习几个简单的瑜伽动作，可以将工作压力和烦恼随时，包括随呼吸吐纳出去，然后你接受新鲜氧气的滋养。练习完了之后，可以躺下来进行5到10分钟的冥想，然后大脑呢也可以减轻一下焦虑了。萧亚轩这首歌名字叫《蔷薇》。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看看，感觉一到晚上就开始长脑子了，你会发现白天绞尽脑汁构思啊，思维却杂乱无章，灵感匮乏，可是你会发现一到晚上的时候，思路就突然一下清晰了，新奇的点子源源不断的涌上心头。所以这种很多种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我们看看，首先是思维习惯，因为白天我们就各种规则啊、压力啊，思维被局限在既定的框架里，到了夜晚的时候，远离外界的干扰和约束，身心逐渐放松，思维才能跳出惯性，自由发散，那些平时被忽略的奇思幻想就得以浮现了。再有就是作息习惯，多数人会遵循白天的活动，夜晚休息的这样一个作息，然后深夜的这种安静氛围能让大脑那种比如说负责理性分析啊，比如说他那种摆脱外界声音图像干扰，更关注的连接内心。同时呢，夜晚会将这种疲惫感来袭，昏昏欲睡的时候，前额叶功能会进一步的来减弱，负责情绪联想和本能的脑区就会变得活跃，被抑制的这个创意就会趁机的涌现。所以这和我们坐车洗澡是偶尔灵光一现的道理那是相通的。再有就是工作习惯，很多人的深夜灵感呢，其实都来源于截止日期的压力，就是当我们要交什么东西，日期比较临近，哇，大家就开始紧张啊，大脑就可以促进你赶紧干活，就会屏蔽所有的杂念，变得很专注高效，所以在短时间内迸发出更强的创造力。所以长期深夜赶工并获得不少创意的人，深夜就成了他们的高产时间段啦。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哎呀，怎么一到晚上我就开始长脑子呀。张绮珊这首歌名字叫小孩。

我们说一到晚上的时候，人就开始要长脑子，所以在晚间的时候很容易做一些思考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情绪冲动起来就非常容易做决定，所以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晚上不要冲动性购物啊，不要冲动性做决定哦，因为那个时候是情绪变得很浓的时候啊，所以晚上你就要开始工作，那基本上搞创作啊、写作啊等等制作啊，一定在晚上可以把功课完成。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上午是人智能力很好的一个黄金期，所以我们才可以跟大家说上午的这个时间很高效，因为注意力和执行力最强。那么午后呢，人体体温下降了，褪黑素分泌前奏开启，所以疲惫感就会上升了，所以最好能把最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文案呢、做决策啊，下午大脑就进入了低功能的模式了，低耗能的一些模式了。而且有研究表明，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是准确性更低。下午更适合做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回邮件呐、填表格啊、开会啊等等。所以不费力的任务还是要放在下午完成，这是人体的生理决定所完成的。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早高峰之后的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今天早上呢，我早出门了20多分钟，所以就避开了，完美的避开了那个比较拥堵的高峰期。哇，真的是还赶上了好几个绿波带啊！我就会发现，其实人少车少，开在路上的时候心情也超愉快。今天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呢，一切都是那么不疾不徐，所以我就觉得天气很好的时候，暖暖的起床也不那么困难。明天我将继续早起，你也可以变得跟我一样哦。来两首歌送给大家，然后休息一下，进入半点广告。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跟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做榴莲型人格，不会内耗啊。不内耗的人呢，都是有脾气的。那榴莲型人格就是怎样的，就表面带刺，避免内耗。从个性的角度分析，它有三个主要特征，比如说有脾气，就像榴莲一样散发着独特的味道。他们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而是保持自我。他们能够诚心感谢爱自己的人，但是不会在意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再有就有勇气啊，榴莲型人格能够勇敢地表达内心，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愿讨好迎合。他们的刺虽然向外，但是却是有勇有谋，绝不是以攻击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能够以坚定平和的拒绝和反对。再有就是有底气，不轻易地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他们对自我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劣，从而建立起打心底的那种自信。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做坚强的自己啊，向内求，然后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强大，然后也可以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很坚定的一些事情。再有呢，就再来看一下，就刚我们其实也说了，到晚上的时候大脑是非常灵活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半夜打开购物软件。我们现在听歌，这首来自于蓝思洛叫《反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好，欢迎大家在10:01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盘点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累了呢就去住几天，回来以后真的就元气满满了。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古镇商业街，往高铁深处再走30分钟，藏着10个没有被开发的秘境，比如说镇南顺西的瀑布会冲走燥热，建水古城的汽锅鸡能够掀掉眉毛，扎记古村的108座石桥下溪水潺潺，这些活着的古镇正等着你把脚步慢成一首诗。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所谓的古镇现在都变成了连锁美食一条街了，卖着一样的炸串，煮着一样的网红奶茶，能量已经很低的时候再去挤这些地方，回来整个人只会更烦躁。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只要跟着高铁线路再往深处走30-40分钟，藏着一批没怎么被开发的宝藏地。累了的话呢，就挑一个去当几天废人，把自己的电池充满，回来以后真的会重新爱上这个世界。那我们看看，首先呢是浙江的平阳，然后顺西古镇，浙南深山里的大天然大空调，然后第二个地方呢是江苏苏州震泽古镇，太湖边被遗忘的丝绸之根，第三个地方呢是安徽歙县深度镇西安江边的大号的天然冰箱，第四个地方呢是云南的红河建水古城，把日子过成像慢镜头的烟火小城。那么第五个地方呢是福建的邵武和平古镇，被时光冻住的闽北原乡。然后这里呢有一条中国现存最长的古街道，叫和平街，足足呢是2.5公里，两边呢全是明清的老宅，关键是很多老宅现在还住着本地人，一早就可以看到阿婆在门口生炉子啊，然后做早饭啊，那种烟火气特别的真实。和平书院呢是古镇的这个灵魂所在，清代建筑保存完好，现在还有当地老先生在里面教小孩读古文，那些场景像极了穿越。古街当中呢有一个糍粑摊，现做现卖，5块钱3个，外酥里糯，然后沾着花生碎，趁热咬一口，糯米的香气直接能把人拉回到小时候啦。我们来听歌，王泽鹏，这首叫《无梦患者》。
6: 当你对我笑着坐在我旁边，

王泽鹏，那这首歌曲叫《无梦患者》，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藏在高铁沿线的冷门古镇，累了呢就去住几天，回来以后真的就元气满满啦。刚才已经说到了第五个地方了，那就是福建邵武和平古镇。然后这个和平书院呢，是古镇的灵魂所在，清代建筑保存完好，现在还有当地的老先生在里面教小孩读古文，那种场景像极了穿越古界。中段呢有一个糍粑摊，那现做现卖5块钱三个，外酥里糯，又蘸着花生碎，趁热咬一口，糯米的香气就直接把人拉回到小时候了。高铁到邵武站呢，出站打车40分钟到古镇，拼车呢差不多20块钱左右一个人就好了。特色美食现做糍粑5块钱三个，和平豆腐啊、包子啊、闽北的熏鸭啊等等。那么两日游的路线呢，是第一天抵达邵武逛和平街和明清老宅，下午呢去和平书院，晚上呢住古宅的民宿，第二天呢清晨逛本地人的早市，吃一碗和平豆腐，然后再返程。住宿建议呢是古街上的和平客栈，老宅改造差不多100块钱左右一晚，房东是本地人，会讲很多很多古镇的故事。第六个地方呢就是江西景德镇了，姚里古镇，词与茶共生的山水画卷。那这里面又藏着什么样不一样的场景呢？我们先来听歌，那稍后呢继续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那些岁月里沉淀的古镇的故事。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5: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深藏在那些故事当中的古镇，那么第六个地方呢是江西的景德镇姚里古镇，词与茶共生的山水画卷。姚里呢在景德镇的边缘，然后他从景德镇北站出来坐大巴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里是瓷之源，溪水呢是天然的釉料，青山呢藏着千年的矿瓷，老刺窑的烟囱呢立在竹林间，清晨的古码头呢还停留着运瓷土的竹筏。当地人说句叫先有姚里瓷，后有景德镇。然后除了瓷器呢，姚里的山水呢也是一绝。瓷器古道呢沿着山势蜿蜒，然后绕南陶瓷遗址能够看到千年前的瓷纸的遗迹，陈氏宗祠的木雕精致的又让人挪不开眼。饿了呢就在老街上找一家土菜馆，那碱水粑配上一碗清炖的土鸡汤，还有瓷泥喂鸡的香味飘满了整条巷子。那么交通呢，我们看看高铁到景德镇的北站，转大巴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直达姚里了。特色美食呢，比如说姚里的碱水粑，还有清炖土鸡汤啊，茶香骨排呀，还有它的这个瓷泥炖鸡啊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看两天应该怎么去游玩。先来听这首歌了，来自于薛之谦，叫做《演员》。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曲叫做《演员》。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江西景德镇姚里古镇词与茶共生的山水画卷。那么第二天呢，比如说两天游，第一天呢是抵达姚里逛古镇和城市宗祠，下午去呢绕南陶瓷遗址，晚上呢住古镇的民宿，第二天早上呢去茶山看云雾，逛瓷茶古道，然后再返程。我们住宿建议呢，就是茶山脚下或古镇里的民宿，有些是用老瓷窑房改的，它也会很便宜啊。再有呢，就是离我们很近了，安徽的宜城扎记古村，108座石桥串起的画里老家。搭记呢在皖南的泾县哈，高铁到泾县站再转班车就能到了。这个村子最神奇的是108座明清石桥并布了全村，即便走进一条巷子都能够碰到百年的古桥，桥下呢还有溪水哗哗的流，白墙黛瓦的民居沿溪而建。清晨的薄雾呢漫过码头墙，穿蓝布衫的老人呢在溪边垂洗衣服，画室的学生呢支着画板把粉墙黛瓦一笔一笔地画进了颜料里。这里没有红村的商业化，只有家家有画户户有墨的安静。德公亭屋啊，二家祠啊，宝公祠啊，每一座老宅的木雕石雕都会让人叹为观止。然后傍晚呢在西边的石板路上走，听着水声和远处的狗叫，所以整个人都软下来了。那高铁到泾县站，出站坐泾县车，然后到扎记的班车也会很便宜。它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扎记米饺啊，臭鳜鱼啊，毛豆腐啊，竹笋烧肉啊，还有像桃花酒啊等等。我们来听谢春花消磨时间，以及下一趴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叫还有什么更好的时间。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半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这会儿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我们将听到奶茶刘若英的歌。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想听他们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后来》。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后来》。那它其实就是是很多人公认的那种叫青春记忆，也是承载着很多这个遗憾的符号啊。因为后来的旋律呢很简洁，可是它的层次呢就非常的鲜明。然后开头呢是那种钢琴独奏引入，随着情绪递进，然后慢慢加入了弦乐和其他的配器，从舒缓到饱满，再营造出那种温暖又略带一点点忧伤的氛围，就一下子把大家拉进了这种记忆的情境里面。刘若英的歌呢就是很灵魂啊，因为她的声音呢很有磁性，就是那种很细腻的音色变化和恰到好处的情感投入，把遗憾当中带着成长的情绪演绎得很真挚。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她用最平实的语言构建出了非常具有代入感的画面。后来我总算学会了怎样去爱，可惜你已经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青春遗憾，都能够在歌词里看到自己的影子。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来听奶茶刘若英这首歌叫《当爱在靠近》。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爱在靠近》，时间是10:41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微音乐哦。然后继续我们要听到大女主奶茶刘若英的歌，不仅仅是后来《当爱在靠近》，还有下面这首歌名字叫做《为爱痴狂》。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好，这首歌曲非常具有情感张力和个人特质，由陈升作词作曲，完全按照刘若英的性格和情绪量身打造。然后陈升特意将音量调得很高，要求刘若英不靠单纯的声乐技巧，用真实的情绪突破音高的极限。这同样也是奠定了刘若英在这个音乐上充满张力的个人风格。然后歌曲呢，没有那种声嘶力竭的这种哭喊，它只是用柔中带刚的追问传递情绪，然后来吟唱，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既有对爱情执着的温和坚持，又犀利戳破了爱情当中对方胆怯又退缩的心态，把失恋者的痴狂与纠结刻画得入木三分。所以开篇他才会说，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所以用时间交错营造出了物是人非的那种淡淡的忧伤，迅速将听众带入了遗憾的情感氛围当中，直白的表达反而更能够引发普通人对爱情经历的一个共鸣。时间是10:48，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要听这首歌，叫做《很爱很爱你》。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那这首歌曲呢，刘若英本身率真坚强的形象出发，她写出了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幸福的方向飞的这种成全式爱情，把爱而不得的释然与温柔都刻画得如沐三分。然后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她写出了爱情里的另外一种豁达，不是得不到的怨念，而是真心希望对方幸福的成全，所以她是戳中了很多人爱而不得的青春记忆。正如乐评人所说，刘若英把这种放手的爱演绎的大气懂事不幽怨，让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然感激，成了很多人爱情里的温柔注脚。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明天早上的9到11点钟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见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3: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2: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3: 可以背动
4: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3: 媳妇儿可以背得动，就是走不动。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尹瑜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哈，星期一。哎，今天呢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说一声儿童节快乐哦。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当我们逐渐埋首于成人世界的时候呢，每一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很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向小朋友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啊，学习他们保持童心，心怀赤诚，永远真挚。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童真永不过期，用一颗柔软的心来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祝你是勇敢的大人，也是快乐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哦。哎，今天呢怎么就晨曦一个人，搭档王子去哪里了？哎，他真的是去过节了吗？啊，真不是，真不是啊，开个玩笑哈。昨天晚上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是在这个古城寿县的举行了，所以呢他是过去是又是主持人，又是总策划哈，又是总导演，就是非常的忙碌啊。今天呢就是咱们让他稍微的休息休息好不好，明天啊他就会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好了，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的这份歌单呢，也是属于儿童节的这个快乐的歌单，一起去找寻一下童年的童趣。

好了，11:12，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你有多久没有让你心里面的那个小朋友出来玩了呢？今天的你只需要负责快乐就好，也希望你的眼里总有星光，心里住着童话。祝大朋友小朋友们啊，儿童节快乐哦。那除了今天是儿童节呢，也是周一哈，虽然说这个周末的余温还没有完全的散去，但是周一呢还是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上班综合症哈。不过也都说音乐是最好的情绪解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你准备了充满活力的这个歌单哈，点击一下播放按钮，给自己一个能量满满的补充，为本周的工作增添一份动力吧。

0: 事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

谢霆锋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那除了给歌迷朋友们带来了满满的青春回忆之外呢，顺带还喂了我们一把狗粮哈。这个女友王菲出现在了现场，两个人呢还算得上比较娇羞的那种甜蜜的互动。然后王菲她选择的位置非常巧妙，在这个舞台上方的提字器的上面，就是每当谢霆锋唱歌抬起头来看台词的时候，就会看到她的脸。然后谢霆锋在唱一首歌的时候还那个 cue 到他了哈，就说包厢里的观众，嘿，看到了你们。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切换过来的时候呢，王菲只是悄悄的很娇羞的模样露出了一下她的脑袋，并且马上又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就很害羞。然后眼睛里面呢也没有天后那种冰冷的眼神，只有这个一个少女看着心爱的人发亮的样子，真是令人羡慕坏了哈。我们也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模样。可以说谢霆锋北京鸟巢演唱会上的主角那就是王菲没错了。好了，11: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11:3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既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谢霆锋在这个周末哈，在这个北京鸟巢啊，举办了他的时隔23年的重返北京的个人大型演出。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他之前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吧，《因为爱所以爱》。

0: 好了，11:38，我们听到的这首很欢快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妍希的一首新歌，叫做《跟腱之歌》。这首歌呢，为什么要叫《跟腱之歌》？其实是源于她的真实经历，就是在3月底的时候，然后她有运动不慎，导致她的左脚跟腱，然后就是断裂了嘛。然后做了手术之后呢，需要长时间的一个静养恢复。然后陈妍希呢，就将自己跟腱断裂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啊，和真实的心情给记录了下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用轻松的方式来调侃这一段受伤的经历。整首歌呢，听起来是属于那种比较这个轻松诙谐的治愈小调，用温柔轻快的旋律传递的是乐观的态度。陈妍希呢，把跟腱受伤停工的这种低谷的经历转化为了创作灵感，向我们传递出了即使生命给了你一些小小的挫折，也依然可以笑着面对的那种豁达。也是提醒大家哈，珍惜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我真的很佩服陈妍希，她跟她的好朋友谢霆锋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你看她的脚都已经受伤了，可是看到老友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她带伤也要去支持老友。哇，这种感情啊，真的是令人很羡慕了哈。然后和他同在这个包厢的老友呢，包括像是演员吴京啊，还有这个谢楠夫妇，以及谢霆锋的妈妈，还有经纪人还有歌手子瑜等等，都有去谢霆锋的演唱会支持。你要知道，他们两个人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好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档综艺啊，就是谢霆锋的那个风味啊，然后结缘。10年来呢，可以说是保持低调的友谊。那这次也没有互动舞台，全程是安静的去观演，支持老友的这个演出，被赞哈不炒作重情义。啊，有这种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好了，11:40，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好了，11:52，要提醒在路上开车的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管去到哪里，平安都是最最重要的。开车在路上，平安永远比争一口气更加的重要。多一分包容礼让，才能够一路顺顺利利的。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这次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专属政策。现在就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哎，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话呢，千万就不要错过，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
6: 中午12点，
5: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2: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3: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4: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5: K-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3: 好了，12:05，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无论你是在应对周一的压力，还是在为一周的挑战做好准备，也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呢，能够为你带来片刻的放松，能够在你有一点点 emo 的心情当中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生活呢，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也希望你在歌声当中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能量哦。

12:1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啊，在今天呢，其实你可以给你很久没有聊天的好朋友发一句比较幼稚的话哈，比如说，哎，下班了吗？下班我们去荡秋千，或者说，哎，我今天想吃儿童套餐，因为我想要玩具，我想要过节。你知道吗？刚才在路上看到了一只很可爱的猫，它的表情好像你哦。这些是有一点傻傻的、可可爱爱的，像是小朋友之间才会发给这个好朋友的话，你有多久没有说了？很多关系的促进呢，其实欠缺的就是那个先主动开口的那个人。像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每天给同事啊、客户啊、老板发各种消息，但是有一条是只能够发给好朋友的，可以聊一点无聊的话吗？这句话打出去，心里是要鼓起勇气的，比写一封道歉的工作邮件可能还要大。今天过节嘛，咱们也可以发一条幼稚的、可爱的消息给你最好的朋友，让对方知道，在忙碌的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你还没有被我从同心好友的列表当中删除。好了，12:14，快来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吧。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了，12: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小朋友他们开心起来是什么样子呢？有没有去观察一下？其实他们开心的样子是跳起来，然后大叫啊，原地转圈啊，然后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面前说啊，你看那个，就是那种开心，好像整个街上都能够感知到他的开心。而我们成年人呢，成年人最懂的就是收敛着快乐，比如说收到了某个好消息，不能够表现得太过明显，否则就会显得好像不是很稳重。还比如说今天这个遇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也不能够发朋友圈，否则话显得比较炫耀。或者说你终于完成了一个艰难的事情，内心激动的要命，表面上却只是点了点头。成年人的快乐真的好像越来越静音模式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过一次节哈，夸张的表达一次开心。比如说收到好消息呢，就笑出声来，看到好笑的段子就可以转发给你的好朋友，在没有人关注你的社交平台发一句，今天我超开心的。

了，12:36，我们继续来看哈，这条叫做认真吃一顿没有营养但是开心的东西。炸鸡啊，雪糕啊，辣条啊，便利店内中奖率只有10分之1却依然要买的这个糖果。小朋友可能不太懂什么叫做营养均衡，他们只知道把自己喜欢的口味的这个冰淇淋吃到嘴巴当中，甜味呢会从舌尖一直的蔓延到整张脸，那种感觉就叫做开心。而我们成年人呢，可能太擅长在吃饭前要问一句，哎呀，吃这个热量是不是太高了，会不会很胖啊，我们会研究抗糖，研究轻食，在大快朵颐前呢小心翼翼地计算热量，吃得很饱却并不快乐。所以在今天啊，儿童节允许自己来吃一顿快乐的饭啊，想吃什么样的这个零食啊，平时不太好吃的，又觉得平时吃了会长胖的，哎，都可以在今天来吃。打开的时候呢慢一点点，要有仪式感一点点，像小的时候拆开包装那样郑重，吃的时候呢认真的吃，感受它。有的时候快乐就是像小朋友那样子，很简单啊，一口雪糕或者是一

小朋友喜欢一个东西呢，是会直接说出来的。比如说啊，妈妈，我好喜欢这个，我们可以买这个吗？他们不懂藏着掖着，也不懂假装不在乎，也不懂先研究一下有没有性价比，再决定要不要喜欢。而大多数的成年人呢，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可能要脚步顿一顿，大脑立刻启动了理智的模式啊，就是说，哎，这个颜色好像不是很搭，上次我好像买过类似的，下个月还有别的支出计划，好像这个月不能再买了，然后心里那点小小的火苗呢，就被扑灭在了这个算了两个字当中。那么今天就允许自己做一个喜欢就要很喜欢的大人，路过了喜欢的东西停下来多看两眼，想要的话呢就说想要，喜欢就表现出喜欢，因为我们已经在很多事情上拼演技了，喜欢这件事儿咱们就别再演了吧，今天就大声地说出来吧。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
3: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六月的风裹着蝉鸣与花香，轻轻吹醒了全世界的童心。每年的6月1号，六一儿童节，彩色的气球会升空，清脆的笑声会回荡，孩子们捧着糖果，戴着花环，享受着独属于他们的欢乐时光。小朋友的真诚善良是满满的治愈感，也希望我们大人也可以永葆孩子般的童真，拥有面对困难的勇气。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也算是慢慢进入到夏天了。全新的一个月，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啊，好好的去努力，好好的去奋斗。同时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的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卫视歌手2026第二期的喜榜赛在上个周末直播落幕了。 JCJ 作为2018年歌手的首位外籍歌王，时隔八年归来，这次他带来了 California 和 My Way 这两首作品震撼全场。而在 California 这首歌当中，他特别把其中的歌词 California 即兴改为长沙，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压轴的 My Way 被多位乐评人盛赞为超越演唱技巧范畴的舞台。这些年他经历了很多，比如说抗癌成功、生育、疾病，他把这些人生经历都融入到了演唱，情感和技术都达到了顶峰。这次魏如萱因为演唱失误，遗憾以第八名被淘汰，而窦靖童以爵士风格改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独特的音色受到了关注。歌曲结尾他吹了一段口哨，这个声音被乐评人称之为神来之笔，编曲格调和音色魅力被认为是全场最佳之一。官方宣布第三期将开启联名赛，七位在线歌手将和帮唱嘉宾同台演绎，多位神秘嘉宾的身份暂未揭晓。很多人非常好奇啊，这个窦靖童的妈妈王菲是否会来到现场。虽然说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觉得妈妈已经把她最好的嗓音遗传给了自己的孩子。

0: 异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继续来关注，近日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在春夏生长大会上一次性官宣了89部新剧啊，涵盖古装、现实、青春、科幻等多元题材，创下了行业新纪录，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剧荒终结和追剧干不动的热烈讨论。我们看到古装赛道上，王鹤棣、李沁主演的反套路仙侠剧《咸鱼飞升》，还有谭健次、卢昱晓的江湖权谋剧《何不同舟渡》，吴谨言和陈哲远的庙堂权谋剧《江山为聘》，以及徐凯、魏哲鸣的奇幻探案剧叫做《天都异闻录》都有官宣。另外现实赛道，有黄轩和刘浩存主演的温情年代剧《美顺与长生》，倪妮、陈浩宇的都市生活剧《简单的人生》，李兰迪和紫砂的家庭伦理剧《欢聚》。青春赛道，有 TF 家族四代成员主演的续作《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关晓彤、李云瑞的救赎青春剧《耀眼》，还有宋威龙、张静怡的原生家庭题材《野狗骨头》等等。89部新剧，总有一部适合你吧。所以各位准备追剧的朋友，你准备选择哪一部呢？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搭配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修护实力不用多说了，第七代的版本是帮助你的皮肤在夜间自我修护，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细腻透亮。所以今天我们推荐到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清仓特惠，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囤着慢慢用都很合适。今天呢是有两个套装，如果你买一瓶100毫升的是229元，而如果你一次性买两瓶只要429元，相当划算哈。好，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它很值得入，就是因为它第七代的经典修护配方，在熬夜换季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你明显的改善。另外呢，质地清润，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吸收特别快，流动性强，轻轻一抹就行了。特别是像现在的夏天，大家很不喜欢那种厚重的精华，那它就非常合适了。后续你再上妆呀，或者是涂很厚的面霜啊，都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你想啊，100毫升的大瓶装囤货真的很省心，就算你每天早晚用，也至少能用3-4个月，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真的建议大家多囤几瓶啊。单瓶229，两瓶更划算，429，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在热搜词条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听歌是最能体现一个人审美的，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啊。它里面是这样说的，说听歌这个事儿啊，比穿衣服更私密，比说话更诚实。歌单是一个人的精神房间，门关着的时候，里面的样子才最真实。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偏爱文静，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你我不同，这就是审美本来的样子。所以不用纠结别人眼里这首歌好不好听，听歌就是一件很私人而且取悦自己的事儿。审美本就多元，耳机一开自成世界，喜欢就是最高级的标准。很多人在下班的路程当中非常享受一个人啊，在这个车里把这个歌单打开，直接连上蓝牙，用这个车载音箱去听，都是自己喜欢的歌，瞬间就可以洗掉一整天的疲惫感。所以你最近的歌单是什么？有没有好听的歌呢？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

0: 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陶喆的 Soul Power 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是从2024年启程，跨越全球近50座城市的音乐盛宴，终于在昨天上海虹口足球场迎来了第100场的收官演出。虹口足球场是陶喆21年前内地的首演场地，也是他第四次在这里开唱了。歌迷说，这真的形成了一个青春记忆的终极落脚点，承载着从黑色柳丁到新专辑 Stupid Pop Song 这样的音乐传承。57岁的陶喆全程真唱不降调，连唱三个小时不喘呀，也被赞为这个嗓音丝滑度堪比巅峰期。 Soul Power 不仅仅是一场巡演，更是一场跨越3年的集体记忆迁徙。当上海虹口的灯光在第100场暗下去的时候，那些在雨中合唱的勇气、轮椅旁的弯腰签名，还有荧光棒连成的星海，都将成为华语演唱会始终不可复刻的浪漫标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回忆一下最早我们听到的他的这首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今日热搜词条。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恼羞这个概念。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些年大家好像普遍都会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疲惫感。这个疲惫感不完全于来自于一些好像工作啊或者生活上的劳累，而是整个人就是有一种无力感，对很多事情打不起兴趣，或者是觉得总是休息不够。恼羞就出来了。恼羞什么意思呢？就不完全等于睡觉或者是午休，就是你可以不睡着，但是一定要让大脑从工作当中抽离。具体的恼羞方法呢有几个。首先就是最常规的午睡，就是把椅子放到墙边，腰下放一个靠枕，颈部放一个颈枕，这样呢用这样的姿势会比趴着睡更放松。还有一个方式叫做发呆，这是一种专注的无意识状态，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疲劳，对于大脑来说是很好的休息。所谓的放空就是这样，发呆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恼羞形式。最后就是运动了，很适合午间的运动就是瑜伽，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练习几个简单的动作，可以把工作的压力和烦恼随着呼吸吐纳出去，接收新鲜氧气的滋养。练习完之后呢，你还可以躺个5到10分钟进行冥想，大幅减轻焦虑。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呀午休好像我不够时间，或者是睡完很难受，又或者是我根本睡不着，那么试试这种方式来进行脑休吧。一定要记得让我们的大脑随时的进行一个小小的休息。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么我们更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站在舞台上放声歌唱。我们的年轮领唱员呢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的，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来报名。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
3: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时刻。
8: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立刻为您揭榜，排榜近20位新歌进榜，赵品麟燃尽灿烂。本周19位路虎相思病拿过我们一周的冠军。本周18位魏博你是我的音乐。本周17位新歌进榜，也是这周呢新歌来到最高的位次，周杰伦周董的那天下雨了。周杰伦为2003年经典的《晴天》写下了23年之后的温柔续篇，用雨天的意象来串联青春暗恋，或者是跟成年的心情当中有一些释然。他以公车重逢为起点，还是讲这个故事啊，成年之后偶遇了当年上学的隔壁班的女孩，那揭开了年少的伏笔，原来啊借书啊撑伞啊捡毕业册照片的人啊都是你。歌词呼应晴天，把看不见的遗憾变成了已经看见的释然，从好想再淋一遍雨的执念转为平静的接受和解，好像有很多的错过，很多的释怀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20多年之后，你再遇到那个人你还会恨那个人吗？啊，在说到唱腔的方面，周杰伦的唱腔非常的温柔啊，语气感很足，哼唱真假音转换也很细腻，把这种重逢的局促啊，回忆的激动啊，最终的淡然都唱得相当有温度。那天下雨了，周杰伦。

0: 转身离开。
1: 你真正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你以为爱我，
3: 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呢16位上榜两周，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15位谢霆锋《推倒重来》，本周14位

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本周是三位乃万的赴汤，有一种赴汤蹈火的感觉啊，唱出面对困境的跟质疑的时候呢，绝不低头，甘愿为信念赴汤蹈火，这个态度很强硬。编曲相当大胆，融合电子摇滚、说唱、国风、唢呐，真的是炸裂节奏啊，气场全开。乃万的演唱也很有爆发力，从冷峻的说唱到高亢的副歌，它是层层递进啊，把这种不屈的斗志跟张力完全释放出来。这首歌《赴汤》。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Hello， 大家好，我是南拳妈妈的张杰。
1: 千里天王宫，做你自己。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唢呐在逃战神说，哇，开头这个唢呐一响又酷又飒，这次真的是太顶了。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十二位周柏豪，纯粹想哭。周柏豪2026年3月推出的粤语新单曲啊，到现在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了。歌曲要卸下所有坚强的伪装来唱，成年人在高压之下没有理由啊，有的时候只想安静的流流眼泪，这种脆弱瞬间谁说不可以有呢啊，累够了，顽强够了，很疲惫了，这份无助唱的格外的真。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我就是喜欢 R&B。
5: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4: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6: 我就是喜欢 K-pop。
7: 我就是喜欢
8: 电子乐。
9: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10: 时光静静流，
11: 你又抽烟，你又失恋。
0: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2: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榜单的排位情况，榜单来到前十一位，本周十一位陈于飞，于飞如飞。本周第十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原声民谣的这种抒情歌，那核心就是来敬畏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初见。许魏洲用温柔视角来唱一唱跟亲人、爱人、挚友，甚至跟小动物相遇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激动。简单的问候写成一封献给开始的温柔情书。编曲的部分用清新的木吉他做主轴，搭配轻柔的古典还有和声，旋律显得非常的舒缓干净，就很有阳光感哦。跟他的演唱也很搭，就是干净温暖真诚治愈。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光良。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2: 继续来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九位，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上榜四周时间，上周11位升两个位置。歌词用眼泪成海做核心的意象，把这种深夜的沉默呀、争辩之后的遗憾呢、说不出口的舍不得，都沉入到这片无际的深蓝当中。编曲冷调电子音效，空灵的氛围，旋律听起来冷感又温柔啊。吴嘉诚的演唱清透的、细腻的，把潮起潮落的不甘跟等待演绎的相当的生动啊，氛围感都拉满了。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本周第九。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深海小鱼说，等眼泪流成大海，也等自己终于能够释怀。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莫艳玲。
2: 已经习惯连睡觉都可以。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八位陈卓璇，记忆点。第七位 Kelin 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今年全新的粤语抒情单曲啊，就是做一个记忆的锚点嘛。写进错过之后，很释然，很珍藏当年在一起的那个时光。遗憾温柔揉进日常的音乐碎片当中，而编曲用了电影配乐式的这种弦乐来铺底，既有钢琴也有轻电子的交织，旋律非常的低回。陈慧琳的演唱已经没有当年的青涩了，现在相当成熟啊，非常通透，把这种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柔洒脱都唱出来了。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想了一个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半点之后，很高兴您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进入榜单前6的位置，本周第6上榜有5周时间，上周第8尾升2个位置，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孙燕姿的演唱褪去年轻时候的锋芒，现在更显得从容克制。主歌气声唱得很细腻，气息呢也控制得很精准啊。副歌呢就舒展开阔，用她标志性的清亮嗓音裹着温柔的力量，冷静爆发之间去切换，写一写人生失重的时候她的清醒。你的勇气，孙燕姿，飞瀑而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李健。
1: 就像天空雷鸣闪电，大地盼春雨。
2: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4: 苏打绿。
1: 你 say why 爱让寂寞相拥。
2: 本周音乐先锋榜继续往上走，亚军娃娃魏如萱自己原创作品《普通的日子》。本周的冠军的上榜7周，上周第4升了3个位置，来到冠军。张雨桐的《桐花》，这是一首抒情 R&B 的曲风，以泡桐花来比喻爱里的执念守候。成年人哀痛交织，放不下又等不到，这种遗憾呢、啊？张雨桐的嗓音呢，非常的温柔细腻，气声和转音部分呢，唱得很克制啊。等待很酸涩呀，你要唱的如何戳心呢？张雨桐的《桐花》，恭喜拿下本周冠军。

就在这首冠军曲目《童话》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的我们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明天下午见，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
5: 下午3点，
4: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9: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呢是一个充满纯真和快乐的节日，小朋友们今天最开心了，当然我们这些大朋友们呢也会在这一天被快乐的氛围所感染。童年那些光景或者清晰如昨，或者早已模糊，不管如何都是最珍贵的回忆。前段时间呢，曾经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征集了对你人生影响很深的动画片。很多人留言，像什么舒克贝塔呀、黑猫警长呀、花仙子啊、变形金刚、樱桃小丸子等等。在很多人的留言当中，我发现大多数人从童年的动画片里都看到了很多人生哲理。那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坐上时光机器吧，听到这首歌稍息立正站好。

范晓萱消息立正站好。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来回忆童年，在你的印象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动画片呢？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李欣怡说，在那个其他人都看奥特曼的年代，只有我可以把阿凡提的台词倒背如流，里面的对话跟故事情节到处充斥着思维的智慧，阿凡提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启蒙了，他身上表现出的淡然和智慧真的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黄品星发来消息说，看过大闹天宫的人一定都会被孙悟空那种不畏权贵为了自由而反抗的精神所感动吧，不管在什么时代，这样的精神都像是一颗闪亮的珍珠，一直都绽放着光辉。齐天大圣那股子挑战强权跟特权的英雄气概也一直纵横千古。今天很想听到戴荃演唱的《悟空》。

是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听到这是周深演唱的《冒险》，璀璨冒险人，也是国漫《斗罗大陆》绝世唐门的主题曲，灵动的旋律，动人的歌声，把那种少年逐梦、勇敢冒险的模样娓娓道来。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坚守热爱，这样一首《璀璨冒险人》也送给每一个在路上勇敢前行的你。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陈娟娟说，依然记得《灌篮高手》当中大猩猩赤木刚宪的那句，哪怕今后不能走路，我也要上场打完这场比赛。

也对三井寿跪在安西教练面前怒吼：“教练，我想打篮球”的场景久久不能够忘怀。作为一个大男生，我记得我当时在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也许最棒的青春和梦想就叫做灌篮高手吧。那些童年的动画片都在塑造我们的三观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保持一颗童心，不是幼稚的童心，而是保持探索世界的好奇心。祝福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熟悉呢？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曾经下载过很多的歌曲，但只有为数不多的那几首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被打动的。这些歌对你来讲应该充满了很多的故事吧，或者拥有特别的意义。就这样，他们陪着你一路会遇见新的人生，一路会看见新的风景。继续来听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玛丽说，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刻，悲伤难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音乐治愈系，他们就像夏日里的冰可乐，用最清爽的声音在治愈着我。还有这位尾号是5231的朋友说，都说青春不散场，其实那只是美好的愿望，但人生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很多时候慢慢成长就懂得了，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就像莫文蔚的那首《盛夏的果实》中所唱到的，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

0: 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马步一的歌《平凡的一天》里有句热评是这样说的，说小的时候想过金碧辉煌灿烂的一生，长大以后平凡简单的过一生却那么难，风也轻云也淡，没有牵绊，平凡的一天我愿意用一切去交换它。是啊，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之后呢，彻底放松和开怀大笑好像成了不太被注意的奢侈品。世界喧嚣鞭策你一定要奋进，要不停地奔跑，要远离舒适圈，要去追逐更多的可能性。可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却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生活太无趣了。但我想跟你说，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人生。西装革履是一种成就，柴米油盐也是难得的幸福，要有前行的勇气，当然也别忘记回头看看已经握在手里的那些幸福。来听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找到他。
1: 马伯一带来的《平凡的一天》，去看看盛开的花，去人声鼎沸的菜场逛一逛，下厨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不要快进的看一部你觉得很温柔的电影。这些细碎的美好，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拥有的。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的薛小琪说，那天开车的时候无意听到一首歌，后来查了一下，叫做《星星眨眼睛》。记得小的时候晚上抬头，天上呢会有很多很多星星，而现在呢一抬头已经很少可以看见那些星星了，所以有些时光真的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么你也会偶尔怀念抬头看星星的那些时光吗？这首歌来听，苗小星《星星眨眼睛》。好了，在这样的歌曲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支持。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3: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嘞，要不要给你看看？
4: 好吧。
2: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4: 咦，这不是我吗？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黑屏了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现在是
8: 下午4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7: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0: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嘞，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2: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是6月1号啊，这个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祝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们节日快乐，永葆童心。我们经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的青少年来说，科学合理的运动呢，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能够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那么哪些运动最适合青少年，那如何科学安排我们的运动计划，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少年的运动指南。首先说第一个，运动的选择原则。青少年运动呢，要以全面发展身体素质为目标，兼顾心肺耐力、力量协调性等各项机能的训练。建议大家呢要遵循 FITT 的原则啊， F 就是频率啊，每天呢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它的强度呢包含中等强度和高强度的运动，时间 time 每次持续20分钟以上的效果是最佳的。类型啊，就是运动以哪些运动类型为主呢？以有氧运动为主，结合着抗阻训练。所以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循这个原则。那运动的项目推荐要分年龄段了啊。首先说7到12岁的儿童有氧运动，要以游泳、跑步、骑自行车、跳绳、足球、篮球为主。力量训练呢，就是改良的俯卧撑啊、爬绳啊、仰卧起坐、街舞等等。那趣味运动，比如说跳房子呀、踢毽子呀、捉迷藏啊等等，这些游戏型的运动为主。7到12岁的小朋友，那13到18岁的青少年要做哪些运动？首先是有氧运动，可以增加长跑、跆拳道这种高强度的项目。力量训练呢，就要以引体向上、器械训练、瑜伽这些为主。啊，专项运动呢，就是可以根据兴趣来选择，比如说篮球啊、击剑呢这些竞技的项目，可以让他们的锻炼能够得到更全面的训练。说到了推荐的运动项目，那接下来就是运动强度的判断呢，可以通过最大心率百分比和自我感觉来进行判断。首先说啊，中等强度，心率呢达到64%到76%，微出汗，但是呢仍然能够说话。那高强度呢，心率要超过76%，呼吸呢是比较急促的，出汗是比较明显的，这种运动强度是最好的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给到大家。首先，我们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大家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遵循的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强度开始，逐渐的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还有呢，就是避免过早的专项化啊，需要均衡锻炼

各项的素质。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不管在做什么样的运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做好热身和预防，避免运动损伤。还有呢，就是兴趣优先，要选择孩子喜欢的运动，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强度，不仅能够促进骨骼肌肉的发育，增强我们心肺的功能，改善身体的协调性，还可以缓解学习的压力，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合作精神。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家长和老师呢，也要做好引导，帮助孩子建立科学的运动习惯，为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呢，运动前后一定要记得做好拉伸和热身，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运动不适合这个孩子啊，他没有兴趣，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总是一直受伤，那我们就要立即停止运动，并且咨询专业的人士，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避免受伤，以安全为主。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为我们带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大家节日快乐啊，也希望每个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保持像小朋友一样对运动的热爱和热情。那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适合青少年的运动指南，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啊。那除此之外，那此前呢有一些媒体报道过，在暑期到来的时候，有一些儿童医院的科室啊迎来了就诊的高峰，比如说近视度数飙升，脊柱弯成了 S 型，肥胖引起性早熟，抑郁焦虑的情绪蔓延等等啊，这些都是儿童医院的一些科室啊，这个给出的一些数据。那相关的专家表示说了，像近视啊、脊柱的侧弯、肥胖和生长问题、心理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是呢，多数孩子呢，只有暑假才有时间进行筛查和治疗，因此呢，暑假期间相关科室呈现儿童患者激增的现象。而这些看似各不相干的疾病背后啊，都和运动不足啊有一定的关系。青少年时期呢是身体发育和心智塑造的关键的阶段，运动对青少年的身心有着诸多不可替代的好处。适量的运动呢，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增强肌肉的力量，提升心肺的功能，全方位促进青少年的身体发育。那同时呢，运动呢还是调节情绪、缓解压力的一种好的一种处方。运动的过程当中，大脑呢会分泌内啡肽啊，能够有效的改善情绪，让我们从心底涌起愉悦的快感和幸福的感觉。那此外呢，参与团队运动，比如说啊足球、排球等等，还能够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提升他的社交技巧，增强自信心和归属感啊，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学领域呢，运动被视作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当青少年在运动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动作，或者是帮助团队取得胜利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会增强他们自我效能感，而且呢，让他们更加有信心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学校作为育人的主阵地，要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其实很多的学校啊，不管是体育课还是一些其他的兴趣课，都增加了很多的体育项目，所以呢也是希望孩子们啊，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啊，家长也要鼓励孩子多去参加运动，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运动环境。社会也要提供更多的一些运动场所和设施啊，多方协同，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运动。那怎样来选择一种运动方式，如何避免运动损伤，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支支招，帮助孩子们科学合理的来进行运动。选择运动方式最常见的就是适合小朋友们的运动方式有几种。首先呢，跑步是一项锻炼耐力的一种运动啊，不仅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心肺的功能、免疫力。那篮球常常涉及跳跃这一些动作，有利于促进儿童的骨骼发育啊，有助于小朋友们的灵敏的反应、速度等身体素质的发展。足球可以协调身体各项系统啊，促使我们的心肺功能、耐力以及肢体协调性等身体机能得到有效的锻炼和提升。乒乓球运动呢，是这项运动的负荷比较适合的啊，内容很简单，可以提高我们眼睛调节的灵敏度。羽毛球啊，也是一项集力量、速度、柔韧、耐力和身体协调性等多方面于一体的体育运动，像健美操啊、跳绳啊等等，这些呢都适合小朋友。尤其是体育舞蹈也是一种体育艺术相融合的运动项目，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的运动的方式有很多，那要找到一项适合孩子的运动啊，这个可以让他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好处了。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这首歌周杰伦《七里香》送给各位。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青少年的运动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啊。那其实还有一点要特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前不久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6岁及以上的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至少要进行1个小时的有氧运动，那每周呢至少有3天进行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运动增强体质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持之以恒才能够看到效果。体育锻炼应该坚持这种循序渐进的原则，那运动量也要逐渐的增加。突然的高强度的剧烈运动会导致乳酸堆积，造成肢体疼痛，甚至出现肌肉溶解啊，影响我们的肾脏功能。那小朋友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运动，避免运动损伤，尤其是一些韧带的损伤。那在训练以及比赛的过程当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第一个啊，规范技术动作，加强神经肌肉的练习，还有协调性的练习啊，穿戴合适的鞋袜，佩戴防护用具，确保场地设施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避免过度的训练和疲劳的参赛啊，强化自我保护的意识。还有呢，就是一些球类运动，比如说啊，篮球的运动过程当中是比较激烈的，对体能要求比较高啊，为了预防运动损伤，进行体能训练是非常必要的。那篮球运动过程当中，像踝关节、膝关节、腕关节以及指尖关节发生损伤的概率呢，相对比较大。针对这些特点呢，在体能训练当中要重点进行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关节的力量、耐力、速度等等这些的训练。还有足球运动损伤呢，主要是集中在下肢的膝关节、踝关节和大腿、小腿这些部位。对此呢，要提升速度、力量、灵敏、平衡、柔韧和心肺功能等身体的素质，尤其是要加强下肢的膝关节、踝关节和腿部肌肉力量的训练。那羽毛球的运动过程当中，要改善外部的环境，确保运动场地的安全，没有明显的障碍物和危险的区域。儿童青少年要了解运动损伤的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比如说适当的热身，保持正确的姿势，控制运动强度和频率等等，可以使用一些保护的装备，比如说护膝啊、护肘、护踝等，来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还要加强对运动技能的学习啊，了解正确的技术动作和战术的策略，以更加有效的来进行运动。那如果说小朋友们想要体验这种滑冰啊这些运动项目，要有专业的教练指导，并佩戴好保护装备，比如说护膝、头盔、护臂等等。还有就是跑步啊，应该选择在田径的场地或者地面平坦的这些地方，要避免因运动场地不平而摔倒或扭伤踝关节。那跑步之前呢，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啊，佩戴好护膝、护踝。如果说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了疼痛或者是外伤，要立即停止运动啊。我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肢体要先制动再冷敷啊，及时的去骨科就诊。尤其是小朋友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运动损伤，大家要正确的来进行处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尤其是各位家长，在带着孩子一起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科学合理的去运动和锻炼。那有些朋友啊，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啊，大家对一些运动的方式和方法不是那么的了解，那就是以自己的理解去给孩子进行指导，那有些时候呢，这些指导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确，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运动的损伤。所以呢，运动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男人 KTV， 送给大家。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我们主要来聊到的就是青少年的运动啊。六月儿童节，祝大家啊儿童节快乐。那青少年时期要通过科学的运动来促进骨骼的发育，很多的家长呢都是希望的小朋友们能够多动一动啊，身体能够长得更高一点。就无论选择怎样的运动方式，只要做好科学规范的安全防护，就都能够给青少年带来健康的好处。百花齐放的运动项目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运动体验，更能够为他们的身心健康和长远的发展啊奠定坚实的基础。那青少年的运动项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有了一些推荐。那如果说想分门别类的话，比如说摸高类的运动，像跳绳、跳高啊、篮球、排球。跳绳呢是一项很实惠的摸高类的运动，跳一跳啊，带动身体各个器官的锻炼。跳跃动作呢能够刺激骨骼软骨的分裂啊，促进脊柱和下肢骨骼的生长。有氧类的运动，像慢跑、游泳、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些运动当中，跑步是最实惠的有氧类的运动。你可以跑到微微出汗，对于青少年也可以跑到汗如雨下，畅快淋漓。那有氧类的运动呢，可以提高心肺的功能，燃烧多余的脂肪。拉伸类的运动呢，就是瑜伽啊，单杠的悬垂，引体向上，也可以拉伸我们的脊柱和四肢，为骨骼生长创造宽松的空间。除此之外，像放风筝呢是可以舒缓压力的，调节颈椎；羽毛球啊、乒乓球可以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保护视力；俯卧撑啊，训练臂力和平衡力。对于青少年运动来说，一般学校呢有要求，比如说活动的时候日均2小时，但如果说有偷懒的习惯啊，通常是达不到这个运动量的，需要课外啊、周末补充来他的活动量。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运动贵在坚持，养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只要我们坚持一年，你就会爱上运动啊，让我们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健康。懒惰是百病之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终生都是对手。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小朋友们小的阶段，能够给他们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尤其是运动的习惯啊，对于他一生的成长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自己要养成运动的习惯，自家的孩子更要让他们有很好的运动习惯。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木，鄙人郑沙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哎，昨天晚上有没有人去我们那个年轮演唱会现场的？
7: 肯定有啊！
8: 哇哦，
7: 你知道那现场多少人吗？
8: 多少人呢？
7: 反正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就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了。一眼望不到头啊，
8: 你想想看，在一个那么春光明媚的一天里，然后你和很多很多人，这个成百上千的人，在一个那么有历史文化的地方，古城墙根一起去唱一些穿越年轮的歌，这得是人生当中多么浪漫的回忆啊！
7: 啊，而且昨天晚上天气还是不错，凉风习习啊，又有月色，又有咱们斑驳的古城墙，这确实是一道风景。大家体验之后呢，可以把你当天的感受呢，通过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咱们年轮演唱会的官方账号，直接搜索年轮演唱会就可以了。
8: 对，哎，那咱们像下一期的是什么时候啊？
7: 下期应该是6月份，就是这个月。这个月的话呢，暂定是在芜湖，具体的消息呢，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通知。
8: 哎，朋友们，这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对不对？
7: 能报名啊。如果您呢，不光是说，我不光是想看演唱会，我还想参与。
8: 嗯，
7: 我唱歌唱得真不错。我们说的不错的话，不是说卡拉 OK 你有那么一两首能唱的拿得出手的歌，真正对自己实力有信心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年轮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将会获得一次试音的机会。一旦入选，您就会成为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
8: 哎，咱们试试参加一下，万一呢，你说自己就有这样的好运气和实力能够加入我们的演唱会，其实我觉得在人生当中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7: 谁说不是啊？
8: 对，
7: 绝对是值得难忘的一次回忆啊。
8: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的，然后你就来我们这儿试试音吧。
7: 好啊，话不多说了，5点08分马上要到了，嘻哈搜获的08分秒杀继续为各位奉上第一款雅诗兰黛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

0: 这个呢是校期到2027年的9月份，
1: 还有一年三个月。
0: 明年9月份一年三个月，所以它是07产品。07产品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就打骨折。
0: 229一瓶。但是今天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如果您买两瓶的话，429。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
0: 加200块钱再来一瓶，
1: 500、500
0: 相当于
1: 500块钱，我不是
0: 一瓶214.5，
1: 450。
0: 啊，
1: 又给你便宜了，
0: 又便宜了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
0: 啊，这个已经是极限了。另外呢，大家如果是老用户啊，系统会自动帮您减5元。老用户的标志呢，就是您已经添加了我们店长的企业微信，那么系统会自动识别。另外，您所有购物的都会产生积分，每100积分可以抵5元，最高可以抵到100积分抵1元，最高呢是可以抵5元。所以如果你全部的福利都能拿到的话，419可以拿到2瓶雅诗兰黛七代的小棕瓶精华。
1: 大家不
0: 要，校期是27年的9月啊，
1: 不要觉得这个便宜啊，你要知道我们啊，便宜是便宜，我们是给大家的是100毫升的，今天是2瓶100毫升的精华的话，你至少是能用3-4个月的。
0: 所以你要是买2瓶的话，用半年，而半年的话呢，对于它的效期来说是完全扛得住的。
1: 对，就相当于你200毫升的精华，你能用到今年年底，是非常划算的。
0: 对，所以补货。

0: 我的话呢，正好我们也是两瓶，效期呢还是一个临期，2027年12月份到期，这个时间其实还好。
1: 对，其实一年半
0: 啊，
1: 怎么都用得完。
0: 但是呢，259的价格，你到哪儿找？
1: 这个可以囤，
0: 15毫升两瓶。
1: 对，你可以买两单。
0: 这个可以囤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买个一单就行。这眼霜还是比较经用的，两瓶15毫升的，你用个4个月是没问题的。
1: 对，其实你这个我觉得是能，如果你买两单的话，还是能够用到明年的。
0: 对，
1: 所以只限今天啊。
0: 还是老规矩啊，老用户的话呢，在每一单上都可以使用积分，还有就是老用户的5元的立减。这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1: 是的，而且这一款呢，就是大家用起来绝对不用担心会长脂肪粒，是润而不腻的，
0: 这是多少年的老产品了。
1: 是的，
0: 这老产品的好处就是用户口碑都在这儿，所以大家用得很放心。
1: 购买的话啊，买东西在嘻哈520这个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了。
0: 是的，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精华100毫升，今天是两瓶更划算，429。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打包的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的两瓶229，对吧？
1: 对。
0: 259，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了。
1: 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嘻哈520里边，你可以看看现在有可能还会有一些300减15啊，600减多少的优惠券，大家抢到的话呢，凑在一起买会更划算。
0: 是的，今天的嘻哈饭点6点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简单健康营养的快手早餐。
1: 那这是咱们拿手强项的。
0: 对，主要咱也做不了大餐啊，快手餐还是可以。
1: 是的。
0: 今天话题啊，还是聊聊幸福。
1: 嗯。
0: 小时候的哪件事儿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
1: 什么？
0: 80一代的小朋友，80一代在他们还是小朋友的岁月里，也就是90年代的时候，都在玩的什么？可能你都没有玩过，弹那个弹子。弹玻璃球，滚那个钢圈，
1: 打陀螺，
0: 拍这个画片，跳绳，跳皮筋儿。现在小孩谁还玩这个呀？跳绳可能还要玩啊，因为要考试。
1: 哦，跳绳还考试啊？
0: 啊，跳绳要考试的。
1: 哦，
0: 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小时候哪件事儿，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再想想我们现在，物质生活丰富多了，但是不是有点找不回当初的快乐了？
1: 是的，还真的是这样。欢迎各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和我们聊天的话呢，在这个公众号搜索安徽音乐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半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
7: 有什么好玩的呀？
8: 这个大家平时就是你会经常发现啊，入住率比较高的一些小区呢，在。比如说它是这个一梯两户或者一梯四户的，中间不是有一块那个公区属于电梯，
7: 电梯间啊，
8: 对，然后它大家就会把去打一些鞋柜呀，或者买一些鞋柜，然后把自己的鞋放外面。
7: 也有这样的，
8: 对
7: 啊，邻里之间特别和睦啊，反正大家都把鞋放在外头。你训我，我训你的，不分彼此了。
8: 但也完全也不会担心说被偷或者被干嘛的啊。
7: 因为都是门对门户对户的，对吧？
8: 但是
7: 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把这个鞋柜放在公共区域上，因为这公共区域它是理论上它是不允许去堆放一些物品的，尤其是自己的一些私人物品。还有你放在外头，你确实对对面的邻居也是有些影响。
8: 关键你要看你的这个鞋有多贵。
7: 特别贵的也有舍不得放外头的，是吧？
8: 有的人，比如说前两天在江苏扬州
7: 啊，
8: 有一个女士，她有一双14000一双的 LV 的鞋，
7: 我的妈，
8: 就放家门口，
7: 我觉得比我脚都贵了。
8: 然后，这个小偷呢，人家还真的是全副武装，在凌晨1点钟
7: 啊，
8: 就偷走他家门口的这个万元 LV 鞋，
7: 还识货哈。
8: 然后人家在4个小时后又归还了，
7: 怎么着嫌味儿大呀？
8: 陈女士说了，这个鞋是她当时14000买的，现在已经涨价涨到20000了。
7: 鞋还能涨价啊？
8: 然后这个对方的这个小偷呢，疑似是蹲过点儿，人家目的明确，戴了眼镜、口罩、2层帽子，避开监控，走的楼梯，
7: 就是为了偷你这双20000的鞋。
8: 但是呢，他偷了之后又还回来啊。陈女士她猜是不是偷走之后发现这鞋也太贵了，然后怕立案就赶紧送回来。然后在检查这只鞋的时候，陈女士发现自己的鞋底儿多了只蜜蜂，可能是试穿过了的。
7: 穿上之后觉得20000的鞋也不过如此啊，它不跟脚啊，它涉案值那么大，干脆还回去算了。鞋你真的别乱偷，对吧？你都
8: 啥也不能乱偷啊！
7: 不是，什么情况你都不了解的，你鞋还回去了，让脚气又带走了呢？
8: 那蜜蜂说：“我才是这双鞋的终极粉丝。”你说说，大半夜的出来觅个食，还被人踩在脚底下。
7: 你作为蜜蜂被踩了，你就也是怪丢蜜蜂的脸的。
8: 哎呦，下面这个新闻我都不敢念
7: 啊！还有你不敢念的，
8: 就说完了蜜蜂，说蛇，
7: 然后是很多小姐姐对蛇这东西都特别可怕，
8: 害怕，
7: 对吧？
8: 这个是
7: 长长的、滑滑的、凉凉的，七里拐弯的，
8: 停，
7: 就不能形容啊，
8: 不能想
7: 啊，脑补都不行啊！这蛇怎么了？
8: 这蛇它在陕西西安5月26号
7: 啊。
8: 在这个派出所门口的电线杆上表演走钢丝。
7: 你是来投案呢还是来报案呢？你说总不能是来报恩吧？
8: 这蛇有2米长，
7: 2米长，派出所门口的电线上盘这儿，
8: 然后慢悠悠的向前爬，画面令人非常头皮发麻。然后
7: 真的，你 电线上爬着一条蛇是挺瘆人的。
8: 对呀、啊，然后这个拍摄的人呢，就说自己没看清楚是什么蛇，但是感觉挺大的，有2米左右。网友就说这蛇都出来，这是卖艺走钢丝啦。
7: 蛇说：“我新能源，那我充个电呢。”
8: 这是知道派出所门口管饭，这是。
7: 管不管饭不知道啊，但是你万一触电了，你就变成饭了。
8: 哎呀，你说说。
7: 注意安全啊。
8: 是啊，你说这钢丝走的它再稳，你这
7: 也是有点特殊的癖好。那么多蛇，人都不走那地儿，就你往上爬，蛇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
8: 哎呀，来吧，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给各位看一个这个在上海的事儿
7: 啊。
8: 上海这个奉贤区检察院呢，依法对钱某提起了一个诉讼。
7: 怎么了？
8: 法院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块。
7: 那犯了啥事儿啊？判成这样？
8: 这是在2024年6月有一次酒席间，钱某接着醉欲就吹牛，说自己呢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三方服务，正在招收第三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安排入职。
7: 哦。
8: 然后呢，他把这个消息大肆就是放出去，然后呢、就有14个人来找上门来请他帮忙
7: 啊，
8: 他
7: 能给你找工作啊。
8: 这钱某呢就将错就错啊，真的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
7: 那你吹牛的你怎么能安排呢？
8: 就是每天这个工作是每天前往地铁5号线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来检查站内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同时帮助老弱病残、孕妇群体帮忙搬运行李，每个月工资6800，
7: 还真给人发工资
8: 啊！还真给人安排上了
7: 啊！安排上了，我给你安排活，我还给你安排工资。这个活呢，我倒是能理解了。你看他安排这活吧，基本上也不用核实身份的，对吧？只不过是这几个地铁口会有一些工作人员觉得莫名其妙的，怎么老有一个人走过来走过去的，好像在审视着我们，而且人还特别好，还特别乐于助人。你说这样的人吧，也没有人去检查或者干涉他的行为。
8: 你说他真的
7: 他也没有违反到任何的这个规则。
8: 他有多周密
7: 啊，
8: 为了让这份工作更真实呢，钱某煞有其事的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流程。
7: 完整流程、
8: 他要求这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在地铁站门口的这个监视探头下敬礼打卡，营造正规工作的假象。随后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对考试全程录像，称考试不通过就不能转正。然后呢期间呢，钱某暗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啊，这14个人呢也心领神会，为了感谢他的牵线搭桥，为了通过美其名曰的入职考试，纷纷向其赠送烟酒礼品等现金券。
7: 那问题是你们每个月工资
8: 哎
7: 怎么发呢？
8: 对呀，这、
7: 啊、
8: 就是这14个人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上了好几个月了
7: 啊，
8: 没拿到工资。
7: 那是拿不着啊。
8: 然后呢，
7: 你这工资对吧，你得有公司来给你发呀，
8: 后来
7: 你得有那钱给你发呀。
8: 后来这些人呢追到这个钱某他就将事情说出来了、就说就是
7: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这几个月变活雷锋了啊、
8: 然后大家就报警了。
7: 报警这是必须得报警，做好事得是我愿意让你骗着我去做好事呢。
8: 然后呢，经查，钱某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并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元现金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
7: 你多缺德呀，
8: 你说说，
7: 这耽误人家好些个月的时间呢，
8: 还天天美其名曰搁那儿敬礼打卡上下班。
7: 你说这些当事人想起自己的这些行为啊，这已经不是什么报案啊或者损失财物的事情啊，他损失的是尊严呐、这辈子的尊严都没了。
8: 被
7: 个傻子忽悠的，天天到地铁站摄像头下面去敬礼打卡2-3个月，风雨无阻。
8: 好好笑、真的是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这骗子也太缺德了。
8: 所以就提醒大家，找工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你像这个地铁站呢，什么这些哪是能托人办事儿，这个几条香烟就能够搞定呢？
7: 想走捷径啊，结果自己就变成了个大傻子。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4: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5: 场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哎，你有没有怀念小时候骑的？不是骑的了，啊，是骑的吧？你有没有骑过三蹦子？
5: 三蹦子，你说的是带挂斗的那种吗？
6: 啊，挂斗是什么？
5: 挂斗就是三轮摩托。
6: 三蹦子不是脚蹬的吗？
5: 脚蹬的三轮车是吧？
6: 对，差不多。啊，
5: 我们现在说三蹦子，基本上都是带个什么电动的，或者以前烧油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它为什么叫三？
6: 拖拉机吗？
5: 它为什么叫三蹦子？就是它开的时候，它那个声音动静特别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叫三蹦子。
6: 哦，
5: 三个轮，然后蹦子。如果是脚踏的那种三轮车的话呢，它好像就叫三轮车。它动静没有蹦子那么大，
6: 哎，反正就是那种，就是反正这个三蹦子这个词儿也是从咱们这儿流传出去的嘛。
5: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造词。
6: 最近呢，多位博主呢的分享，在西班牙偶遇了很多辆中国三蹦子
5: 啊，电动的。
6: 对，然后呢，有一个博主说，这种三蹦子啊，每个拉客每个小时，你猜多少钱？
5: 在国外啊，人工都贵。
6: 嗯，
5: 我猜而且是一小时啊。一小时怎么也得是当地的货币100块钱，
6: 啊，那没有。
5: 西班牙得是个用什么？用里拉还是用啥？
6: 100欧元，那1000块钱了。
5: 哦，欧盟
6: 那没那么多，没那么贵
5: 是吧？
6: 对对对，
5: 50，
6: 也没那么贵。
5: 那他们那人力不行啊，20，
6: 3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234。
5: 234，
6: 对，
5: 一小时是吧？
6: 嗯，
5: 你到北京故宫附近去瞅瞅去，基本上也都这价了。
6: 啊，是吗？
5: 啊。老贵了，人力车。
6: 我上次去泉州，一跟我说，拉一圈10块钱。
5: 哦，泉州的物价还是很，
6: 那有可能这个北京城墙根下的，那确实可能就更地道一些。
5: 游客多嘛，
6: 啊，
5: 车少嘛，这个资源就稀缺了。
6: 对，但是你知道就这三蹦子这辆车多少钱吗？
5: 那应该不便宜，在咱们这儿啊。对，满大街都是，但是在他们那是稀罕物件，而且这可能还是靠
6: 进口
5: 来
6: 的呢。
5: 对，他们进口咱们的，一辆车得500欧元，
6: 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6万，多少钱？16万，哎，一辆三蹦子16万。
5: 突然感觉咱们国货也是扬眉吐气啊！
6: 哎，你看16万在咱们中国能买。多大配置的一个新能源四个轮的汽车了，
5: 我能配个三蹦子车队了。
6: 天哪！ 然后据报道呢，这个三蹦子出口啊是浙江某公司的，它生产的单价呢是生产的单价就是1.2万欧元，就是折合人民币是9万块，
5: 哦，成本就不低了。
6: 对，然后它这个小三轮呢不断圈粉海外的客户，一直卖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哦，看来卖的贵的话并不是说他们不懂行，是因为配置比较高，
6: 就是可能国内就卖9万，到进到国外去就卖16万。
5: 那你再加上关税，再加上运费，
6: 啊，嗯，
5: 咱还得有些利润，合理啊。
6: 就你看这个三蹦子配合着这个flamingo 的音乐，钻略老城的这个窄巷，逛完斗牛场，再来三蹦子兜个风，再吃个小海鲜。啊，看个小风，看个王宫，对吧？就是感觉好像这个
5: 惬意啊。
6: 对，这个三蹦子直接成为了西班牙旅游的标配。
5: 因为这像这种城市，它古建筑保留的比较多，
6: 嗯，
5: 它的街道它就可能没有当初规划的那么好，不那么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开车的话堵车啊不方便，你说电三轮多爽啊！
6: 是啊，你说
5: 百无禁忌啊！
6: 国内的三蹦子，没想到给这个西班牙这个文化旅游文化还增添了一抹亮色呢。
5: 哎，而且你要根据他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建筑，然后再去设计一些色彩造型，
6: 哎，
5: 对吧？很好的就融入到当地的这个文旅这个产业里去了，
6: 整些很漂亮的那个小棚子
5: 啊，
6: 对吧？真不错哈，
5: 会整活啊。所以你看商机啊永远是存在于会发现的人的这个眼中，
6: 嗯，
5: 对吧？我们要不断的去寻找商机，别人死胡同一脑门子走到底呀。
6: 来吧，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不知道你的车险有没有到期？朋友，
5: 三轮车到车险到期了没关系啊，我们主要针对的是私家车主的车险到期。
6: 没错，我们平安车险的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60转人工客服，一定要说出一个福利密码，就是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听友的专属政策。
5: 是的，所以您的车险快到期的话，您肯定会主动的接到很多电话，
6: 嗯，
5: 但是呢，我也希望您能够拨打4008-60，平安车险大品牌有保障，同时呢，请接听人工客服。转人工客服之后，直接对他说音乐广播，他会给您带来一个我们听友的专属政策，
6: 嗯，
5: 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更实惠。
6: 天哪，真的是，那人工客服都得经历过培训哎。
5: 那是啊，
6: 对吧？
5: 现在所有的平安的车险的人工客服都已经知道音乐广播就是咱们音乐广播的听友的专属福利政策。
6: 不会有人说，那个音乐广播，然后客服跟他说，你去听89.5啊。
5: 你这聊的不对，要扣钱了啊！按话术来，
6: 就是你去打一打，试一试，了解一下现在优惠详情。
5: 没错，
6: 嗯，咱们继续来看，现在很多人就是特别，就是比如说去医院检查出来了，体检啊，有一些什么指标上的异常，都可能不会第一时间跟家人分享，他先打开自己手机里的 AI 软件，然后把东西上传上去，跟 AI 聊聊天。
5: 你别说，还真是，
6: 对吧？
5: 啊，我这体检报告拿到之后，我第一时间的话就贴给这个 AI 了。
6: 嗯，
5: 我说你帮我看看，我还能活多久？大概其实就那意思。
6: 他跟你说你还几年？
5: 就是人家肯定非常的委婉啊。您这个身体看起来很健康啊，就是太偏胖了。
6: 我这还委婉呢。
5: 我说你信不信我把你删掉啊？
6: 最近呢，
5: 我卸载了你啊。
6: 郑州有一个男子，他在健身之后啊，出现了胸痛。然后呢他就向 AI 咨询了，然后 AI 呢直接给了他一个看诊建议，说是肌肉劳损，他就听了 AI 的建议，自己在家休息。然而这个疼痛呢持续不一点都没有缓解，然后送医诊断之后为冠心病的急性心肌梗死。
5: 我的天哪，这要再晚点的话就没了，
6: 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医生说了，但凡是胸闷胸痛出大汗都应当要尽快就医呀。
5: 一般来说啊，大家有点什么小毛病，然后可能就去问一问 AI 啊，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你真的人已经不舒服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相信他休息休息就好？你这也是头太铁了。
6: 对啊，
5: 再者说了，你跟 AI 之间的交流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你投喂它的信息的精准度。你光说一个胸疼，我锻炼完之后胸疼，那也有人他也会粗浅的判断你是不是肌肉的这种拉伤疼痛。你得告诉他我胸闷，我心慌啊，我的胸 感觉这个胸腔里头疼，越精准，
6: 对，
5: 你才能有可能得到一个相对精准的回答。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吧，这人工智能软件并没有说我是人工智能医生，我们医院好好的在那放着呢，你不舒服的时候赶紧去挂号啊。
6: 哎，但是 AI 的情绪价值真的很足，我每次有什么不舒服我跟他聊完之后我心情好多了，真的。
5: 你就非要让 AI 也烦了， AI 说我这要再不说点好听的，你是不是今天就得一直问我的24小时结束了，没完没了呢，那我不糊弄你的话我都下不了班呢。
6: AI 在他的思考过程当中，他就会说用户现在心情十分的烦闷，我烦了，我一定要注意怎么样精准的措辞能够缓解用户的这个心理，就是他真的好懂我。
5: 好懂是吧？
6: 对，
5: 现在真的有一类人啊，有一类人，当然了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有点什么小问题啊，
6: 那对，先给他看，
5: 他用 AI 把自己给治好了，你信吗？
6: 哦，有一部分人真的
5: 是这样，他不是真正的治疗，他是不停的问，问到 A， 非要 AI 说，哦，你没事，你很健康，行啊，就这样了。别啊，别，有什么毛病拿不准的，咱还是相信一下医生。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表明 AI 比医生靠谱。
6: 而且你要知道，有些 AI 软

0: 间真的很爱胡说八道，
1: 哎，
0: 真的是这样。
1: 当然了，我也见过就诊的时候，我说出这个情况，我感觉医生已经从兜里掏出百度想搜搜了，因为你这是说的有点太乱了。
0: 有问题及时就医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
4: 王经理上货了，
5: 来吧。这个上周五还记得我们给大家上了好多款很硬的东西啊。
4: 啊，在闪购群里。
5: 然后呢，我周五买的
4: 啊，
5: 然后顺丰发货，周六发货。
4: 咱都这么便宜了，还顺丰发了
5: 呀？然后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有一单已经放我家门口了，有一单现在今天晚上正在派送中，就是这么迅速，
4: 有点不计成本了。
5: 是啊，
4: 你说顺丰发货，我心里头都有点肉疼。
5: 你看看你真的是。
4: 行吧，今天继续给各位安排啊。今天这个
5: 也很炸裂啊，
4: 今天这个有点炸。
5: 嗯，
4: 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199。
5: 这个真的很夸张，
4: 是正装加替换芯啊，朋友啊！
5: 你这个价格都跟那个毛戈平是一个价格了，但是
4: 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199，
5: 这闭眼、啊、
4: 一个正装加个替换芯，
5: 相当于两个气垫，直接199给到你。
4: 这个气垫是真好，首先到了海蓝之谜这个档次的话，它就没有差的东西。它这里头呢，添加品牌修护的精华成分，上妆的时候是真养肤，妆效就是那种天生好皮的质感。今天这个价格，贵妇级的底妆呵护，真的是平价气垫的性价比，没有任何的犹豫啊！现在所有的小姐姐，赶紧冲，有没有这个气垫的都去冲它。气垫哪怕是我还有好，我还有两个。也去冲，因为它保质期是日期新鲜的。一个气垫的话呢，大概能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
5: 哪有一个气垫至少能用3-4个月？
4: 你这用的确实不太勤快。
5: 就是不，你先用一层粉底，然后再用气垫。
4: 咱们气垫出门不还得补个妆啥的？
5: 对啊，出门补个妆也一个也能够用3-4个月。
4: 反正这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啊，真的够您用的，
5: 用半年差不多。
4: 199，感受一下海蓝之谜、啊。
5: 而且它上脸是那种从皮肤里面透出的微光感，就是能够看出你的皮肤很透亮，但同时又会非常非常的就是越夜越美丽，完全不会拔干和暗沉。
4: 是的，而且这个气垫里面是有海蓝之谜的核心修护成分，神奇活性精粹。
5: 关键199这个价格，你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4: 对，所以你上妆之后神采奕奕，卸妆之后会发现肌肤的状态依然在线。
5: 所以你想要那种高级底妆的姐妹们，这一款是闭眼冲啊！
4: 敏感肌和干皮要不要用呢？我告诉你，你会爱上它。
5: 嗯，
4: 敏感肌和干皮会爱上这款的，真的是自然光泽啊！
5: 因为它是一边给你遮瑕的同时，还给你滋润皮肤。

0: 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都到这个份上了，您要是再不试一单的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就只能拿出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来勾搭您了。
1: 我跟各位说，上一周我们在进行秒杀的时候，山茶花洗面奶是第一款被迅速秒光的，足以见得它的这个热度和大家对它的喜爱。
0: 口碑一直很炸裂，非常好用又温和的一款洗面奶，同时呢，它的清洁力也很好，一般的这种隔离底妆的话也都能卸，因为它是皂基加氨基的复配的配方。今天150毫升，听好了，199。有人说这跟海蓝之谜的气垫一个价格，我们还加赠呢，加赠神仙水30毫升。
1: 天哪！
0: 如果说您买两支的话呢，我们可以再便宜10块钱，389，同时加赠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2瓶。
1: 这30毫升都得100-200块钱了。
0: 有的，
1: 哦，就是买一支是199，买送一支神仙水30毫升，买两支就送两支神仙水，然后单价，然后总价再减10块。
0: 没错，没错啊。
1: 那你就直接冲两个呗。
0: 冲两个吧，洗面奶这东西，
1: 对呀，
0: 对吧？你也不怕囤，日期新鲜的。
1: 对，
0: 两只一块囤，
1: 啊，
0: 大半年你不用再买洗面奶了。
1: 你再加上我们刚才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你去看看有没有400、300还能再减的优惠券，应该是有的啊。
0: 有没有觉得走不动道了？这就对了，
1: 抓紧抓紧。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你弹出链接之后呢，您就看吧，您就知道你彻底会爱上它的。
1: 你就冲我们给大家送的海蓝这神仙水30毫升，你都非常非常值得去买，而且是香奈儿的大牌山茶花。你要明白，就大牌之所以是大牌，它不管是从肤感、香味和用完之后的愉悦程度，绝对不是一般品牌可以替代的。
0: 它唯一跟你平时买的大牌不一样的就是，哎，我这次好像没花那么多钱，
1: 没花大牌的钱
0: 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告诉大家为什么啊？因为这样的产品的话，它的本身的成本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我们经过层层的渠道到专柜，它的成本已经被抬上来了，所以直接从保税仓出货，确实省掉了很多的渠道，价格是可以打下来的。
1: 这一款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像被云朵包裹一样的舒服，泡沫丰富而又绵密，然后又有山茶花的那个香味，一定要去冲那个两支的，今天囤，价格刚刚好。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就能购买。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9: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说一说那些及时的、方便的、快手的早餐，大家一般都会怎么做、怎么吃呢？
9: 是，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我相信做早餐好多家庭都有自己家的绝活。
10: 对，
9: 即时燕麦碗，这个也不是很陌生啊。即时燕麦1两。滚烫的牛奶或者豆浆泡3分钟，水煮蛋再来一个，再加点什么小番茄啊、蓝莓呢、小把坚果呀，然后再把这个什么你喜欢的这个小水果再洗一洗，往里头和和匀就行了。
10: 嗯，
9: 啊，这个5分钟就能做。你要想说我在做的技术含量高一点，蔬菜鸡蛋饼，我们都摊过鸡蛋饼，面粉对吧，加鸡蛋，然后调成面糊去煎它，这时候你再摆一些什么西兰花、卷心菜擦成丝儿，剁碎，然后和到一起，煎成薄饼，啊，你可以搭配什么呢？早晨吃点咸的也行，抹点酱啊，或者是配个无糖酸奶或者一杯豆浆，就非常健康、营养又很充足的一个早餐。
10: 是的，我最近特别喜欢吃那个牛油果，然后呢？
9: 健身人士之最爱啊。
1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东西就可能这个就给你渲染的，我觉得我吃它我就特别健康。
9: 哎。哎，对对对，
10: 啊，对吧？
9: 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让你觉得吃的特健康。
10: 啊，是的，然后
9: 当然牛油果其实本身不错，它还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水果。
10: 就是它配，不管它配什么都很好吃。然后我特别喜欢把它切片儿，或者是给它弄成泥，搭配上比如煮好的水煮蛋，给它放在一块儿，放点那个西芹碎，还有那个胡椒，然后给它像酱一样抹匀了，放在那个吐司上，再加2片火腿跟这个鸡蛋，哎呀，贼好吃。
9: 制作过程大概需要多久呢？
10: 就是我这个速度15分钟吧。
9: 那挺好了，挺好了
10: 啊，挺好了
9: 啊，不错了。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在8分钟左右就能搞定了。
10: 我跟大家说，牛油果，我就是你就是那个商场里面有一个牌子，牛油果奶昔特别好喝，你应该知道吧？
9: 我知道，好像是在什么盒马啊一些生鲜超市有的卖，
10: 反正很多超市都有。
9: 啊、
10: 然后他那个就是。我教大家在家就能做，就是你拿一个牛油果，然后呢一瓶或两瓶酸奶，再加半瓶鲜奶，然后再放一点那个杏仁儿、
9: 啊，
10: 杏仁儿剥好的那个巴旦木也行，
9: 啊、扁桃仁啊，
10: 直接放进去一起拿破壁机打个一两分钟，出来就是那个味儿。
9: 啊
10: 啊，特别好喝！
9: 你是盯过人家的配方了是吧？
10: 那也没有自己试的，就是跟那个商场里卖的25块钱一杯的一模一样。
9: 行啊，而且这分量还足、
10: 嗯、是的，
9: 对吧？如果大家说我早晨真的我也想吃点换着花样的、
10: 嗯、
9: 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别说5分钟10分钟了，嗯，动手能力没那么强，但是我想吃点不重样的，来给你推荐一个这个头厨品牌的多样早餐合集。这个品牌很有意思，它推出了大量的风味不同而但是呢都是那种快手就可以吃到跟早茶铺现做出来的点心几乎一个味儿的这种早餐，
10: 多样合集，多少种样啊？
9: 它本身的品类非常多，然后这中间呢，您是可以有挑有选的，有挑有选的。它有10几种早点，我们今天呢是79.9块，您可以在里面任选7款。
10: 嗯，
9: 同时呢，选完7款之后，我们还会送您3样风味好货：山西的这个酸醋汁、四川的油泼辣子，还有一袋这个酥香小油条。我们送的不是那种方便面式的那种小包装啊，送的都是大包装的，相当于是花7样的钱到手整整10样。
10: 嗯，
9: 而且这个什么酸醋汁啊、四川油泼辣子，你千万别小瞧它，简直是地道的不行。
10: 那我选早餐里头都有啥？
9: 早餐里头，我举个例子啊，牛奶鸡蛋小油条，加鲜奶和鲜鸡蛋的和这个天然动物黄油的油条，不含铝不含矾，没有反式脂肪酸。孕妇小朋友都能放心吃
10: 哦，
9: 就这个油条吧，你放锅里头或者是这个
10: 配豆浆
9: 啊，空气炸锅，
10: 嗯
9: 啊，这么一加热或者一炸行了，纯豆浆粉，用的是黑核大豆，蛋白质含量表现非常亮眼。还有什么呀？这个想吃咸鲜的是吧？馅料十足的建德豆腐饼，
10: 嗯，
9: 有意思吧？它真的是把每个城市地域的特色早餐都给你。做成这种预制的，让你5分钟10分钟就可以足不出户跨越祖国大好河山去吃到各地的风味，
10: 那就是每天换着吃，连
9: 吃
10: 一周不重样。
9: 对啊，山药南瓜玉米卷饼对吧，啊，粗粮细作，软糯健康，纸皮烧麦，黑麦鸡肉包，各种口味的小笼包，手指小笼包煎一下，太好吃了。
10: 哎呀，我已经饿了。
9: 哎，所以79.9，任选3样，再加赠3样，整整10样，10件大礼包，直接给您冷链发到家里头，存到冰箱里头，你这一周的早餐不用重样了。而且你相信我们，分量是绝对足的，不会让你拿到之后就说啊，就那一口啊。
10: 就是7种早餐，你可以任选7样，然后我们会加送3样，一共是79，10件整整的大礼包带回家。
9: 是的啊，另外呢，积分呢还可以500积分抵5元，添加店长的企业微信之后，每单都能立减5元，这个是不变的。
10: 嗯，
9: 所以
10: 还是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嘻哈520里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这个礼包啦。
9: 对，最便宜的话69.9就能到手这么多了。
10: 哎呦，
9: 划来的划来的，
10: 可以
9: 啊，你想想
10: 抢啊，
9: 你这样的话每天早晨一家人早餐10块钱搞定，省不省？
10: 天哪，还能
9: 你外卖还得20起送呢。
10: 你在外面买一个煎饼果子也得12-15吧？
9: 啊，
10: 对吧？
9: 所以又省钱又健康又好吃，何乐不为？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今天话题和各位聊一聊，小时候的哪件事情让你回忆起来满满的幸福感？
5: 小时候的回忆，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记忆啊向前开始探索，不管您是什么年纪，我们童年啊，可能大家经历的时代不太一样。所以就会有什么呢？各种不一样的回忆，各种不一样的你认为的最幸福的那一刻。
6: 像你就是时间距离这么久远，你还能记得起来吗？
5: 能啊，我清朝的事儿我都能记得呢。
6: 哦，清朝
5: 我秦代的都能记得呢。我学的历史都没忘的，我能忘记我自己小时候吗？啊，当然了，对吧？童年的很多记忆的话，慢慢的就会变成碎片，它没有办法做成一个连续的一个回忆。我印象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搪瓷盆里面放着这个自来水冰的那个西瓜，到了夏天的时候，从搪瓷盆里把这个西瓜取出来，一刀两半，用勺子把中间的那个芯儿给它挖出来，一口下去。
6: 你家是在那个搪瓷里，我们家是在院子里面有一口大缸。
5: 哦，那你这泡的更结实。
6: 对，个大缸里边，然后只、
5: 啊、
6: 小时候就特别好奇，为什么那么大西瓜我扔进去，它竟然不会沉到底，还能飘上来，至今不能理解。
5: 你多扔几次的话，扔偏了试试。
6: 哦，就觉得好凉快。然后洗完澡之后，躺在那个就是那个凉席上。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有那种折叠的弹簧床
5: 啊，
6: 凉席铺在上边，然后呢比如说
5: 翻身的时候夹汗毛吧，
6: 就你非得用
5: 一个疼啊，
6: 你非得用那种麻将凉席吗？我说的是那种编的编织的那种。
5: 我跟你说，
6: 编的
5: 那时候什么竹席尾席，
6: 麻将席是太凉了，
5: 都拔毛，
6: 夹的真的疼。然后你就是比如说外婆，她会坐在这个床的另一边，拿着那个大大的蒲扇，然后给你扇蚊子。你呢，这个时候刚刚洗了一个特别凉快的澡，然后浑身上下给你涂满了特别白的那个痱子粉
5: 啊，
6: 从额头到嘎吱窝，
5: 不知道就以为马上挂糊要下锅炸了。
6: 对，然后呢，哪里被蚊子咬了之后，还给你涂花露水，你觉得整个空气都是那个花露水的味道。然后从旁边的大缸里面拿出来一个大大的西瓜，然后大口一咬，沁心凉啊！
5: 哎呀，爽啊！
6: 对呀，
5: 这个回忆放到现在的话呢，因为咱们现在

0: 方便，吃西瓜也不稀罕事儿了。夏天的时候呢，有风扇啊，有空调啊，也不会说是让自己特别的酷热。
1: 嗯。
0: 再有呢，现在西瓜的品种比以前呢又进步了，什么无籽的、
1: 麒麟呐、
0: 纯甜的、
1: 8424啊。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你也吃不着芯儿了。你这时候切个西瓜，你要想把中间芯儿挖了，全家人瞪着你啊。怎么了？快50岁人了，还有童真呢？
1: 是啊，这小时候的回忆真的很好。我觉得小时候美好的复利其实是能支撑我们未来过很多年的。
0: 看露天电影看过吗？
1: 看过。
0: 看过。
1: 嗯，看过。
0: 露天电影它真的是电影院无法取代的乐趣。
1: 嗯。
0: 往往它是在一处这个大的空地上。我小时候第一次看露天电影，它其实是在一个山坳里头。
1: 嗯。
0: 就是山脚下有一处平整的草地。一边是幕布，一边呢就是背后的大山。当你站不着前面的位置的时候，你发现反面也能看电影。
1: 让我来猜猜，你看的是不会是《庐山恋》吧？
0: 我那么小能看那片吗？
1: 那看什么呢？
0: 我看的应该是《火烧红莲寺》。
1: 哦，这我没听过。
0: 或者是李连杰当年演的第一部电影叫什么《少林寺》吧？
1: 我的
0: 那时候大概都是这些电影。
1: 这个时代是挺久远的。
0: 久远哈。
1: 嗯。
0: 你怎么就跟我聊天跟考古似的？差不了多少啊。
1: 这个大冒险他说谁懂啊，小的时候下雨天停电或者打雷的时候，要把家里的电器的插销都拔掉，然后一家人呢在屋子里面听下雨的声音，坐在一块聊天，也没有手机。但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再也体会不到这种感觉了。
0: 小时候临睡前都是爸爸或者妈妈给我讲一个故事，然后我就甜甜的睡了。现在呢，我是刷着手机直接睡着，等第二天睁眼的时候，手机屏幕还是亮的。
1: 哎，这就是长大了。
0: 你怎么不去给你家孩子讲故事啊？
1: 每天早点睡。他说夏天吃晚饭的时间呢，和几个小伙伴端着自家的碗坐在空地上，一块儿聊昨天睡觉做的梦，看远处云朵的形状。
0: 记得那时候晾晒衣服都是在院子里面拉了一些电线，床单呢、衣服呀晾好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迷宫。我就在床单下面钻来钻去，钻着钻着就钻出了童年。
1: 哎呦，
0: 浪漫的。
1: 光小时候这三个字儿，有的时候想想就很幸福啊。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小木问他：
2: 姑娘，听歌不？
3: 听听吧。
2: 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掌声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1: 黑小米感到很奇怪，
3: 自己唱我就忍了，按喇叭当掌声我就算了，你让我到哪儿去看到舞动的双手啊？
1: 阿小木启动了雨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来出题了。
4: 这题跟味觉有关。
3: 味觉是吧？
4: 嗯，
3: 那我应该还行。
4: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
3: 我就特别能吃苦，
4: 啊，
3: 对吧？
4: 味觉，我特别爱吃麻。椒麻、
3: 哦、椒麻的这种啊，
4: 对，为什么我们在吃花椒的时候感觉嘴巴很麻呢？
3: 这不就是花椒，它就是麻，它刺激到你那舌苔上的那些个触觉，不是味觉神经了。
4: 哎，这题跟化学有关了
3: 啊，它释放出一种叫花椒素的东西，是不是？
4: 我的强项。
3: 你强项是化学。
4: 花椒中含有以羟基阿尔法山椒素为代表的山椒素类化合物。
3: 你能把这分子式给我写出来吗？
4: 不重要
3: 啊，不重要、啊、一个不重要
4: 能念出来就错、啊、不错了、
3: 嗯、
4: 这类物质呢储存在花椒的油囊当中，所以当你咬破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麻，而且呢、啊、这个山椒素它不会被舌头的味觉给识别，它是专门作用于口腔内的负责触觉震动感受的 2A1 型神经纤维，它会阻断神经元上的假通道，然后呢让神经纤维自发约以50赫兹的频率放电，大脑呢就将这些信号解释为这个嘴里有持续轻微震动的酥麻感，类似于微小电流的这个震动的触感
3: 啊，
4: 而且呢有些呢还会触发激活一些痛觉受体，然后带来轻微的刺痛感，让麻感体验更丰富。
3: 这么一种，它其实是一种刺激性的调味料。
4: 哎，我跟你刚才这个化学化合物怎么念？
3: 这不是你问我。你问我之前的话，你是不是不太了解咱们节目一个背景？你高考化学多少分呢？
4: 高考啊，我有学文的。啊、
3: 你学文的，你跟我说这个，我差点满分。
4: 哦呦！
3: 就错了一选择题。
4: 我要学理的话，我也差不多。那不是没这个机会吗？
3: 牛让你吹到这个地步。
4: 对呀，没机会。哎呀，
3: 这也确实不好攀比了。下一题。
4: 好了，来。就是为什么胶水它装胶水的瓶子不会粘住瓶子
3: 啊，就胶水可以在瓶子里面流动，但是呢你把它挤出来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粘性了。
4: 对，它为什么不粘这个瓶呢？不会粘在瓶子里呢？
3: 它内壁肯定是加了一些材料导致这个它不粘。
4: 不对
3: 啊，不对，
4: 嗯，
3: 它这个粘粘性它是靠什么来着？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4: 也不对，
3: 还有物理属性
4: 也不对，
3: 不知道。虚心好学。
4: 就是因为它之所以不粘这个瓶子的内壁呢，是因为它不满足固化粘接的条件啊。具体原因呢，第一，因为瓶子用的是低粘性的惰性塑料或者是玻璃，它本身它就很难粘。第二个呢，就是普通胶水的这个密封瓶里的溶剂它无法挥发，所以呢它会保持这个液态不固化。第三个就是502这类胶水的瓶内呢是隔绝潮气的，它缺少了这个发生固化的条件，所以它不会粘连
3: 啊。胶水它是从液态变成固态，然后导致啊，然后粘合了。
4: 是的，所以
3: 这么一说，这个题也好，挺好答的。
4: 好啊，那你怎么没答上来呢？
3: 我这不是节目时间有限吗？不能老在思考啊。
4: 嗯，你节目效果对吧？那两人搭台唱戏，你必须得装傻。
3: 其实也不用太装可爱。
4: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小的时候，就是那个520胶水用完一次之后，它那个瓶嘴儿不就会粘上吗？
3: 啊。
4: 然后我就有一次想用，我觉得里边还挺多，我就拿一根针，然后戳到那个孔里
3: 啊，
4: 然后戳进去，我拔不出来了。当时家里头也没有大人
3: 啊，
4: 我就用嘴呀、叼着那个针，然后手拔着那个瓶儿。
3: 那你能叼得住吗？
4: 叼住了，叼很紧。
3: 可以啊。
4: 关键问题是我确实叼住了那个针啊。拔出来的时候，连里边的那个胶水一块滋我嘴里了。
3: 哎呀，哎呀！
4: 我当时你知道，从来没有人知道跟你说个520是什么味道吧？
3: 你知道？
4: 我知道。我当时两个嘴张得可大，我特别害怕两个嘴闭上之后这辈子说不了话。
3: 我的天哪！哇，你原来我，你的脸型是那个时候就定型了。
4: 真的。然后就你感觉那个胶水进你嘴巴里的时候，就好像是，就是特别火辣辣
3: 啊，
4: 特别火辣辣。然后那个
3: 就跟你爱吃麻也有一定关系了，是吧？
4: 然后，都舌头拼命往外吐，然后它会成膜
3: 啊，
4: 然后你就把那个膜撕下来
3: 啊，
4: 然后就是确实在撕的过程中就是也
3: 挺痛苦的，
4: 也沾了嘴角也沾了一部分。然后就
3: 没想到你童年还有这么危险的
4: 经历了，就不要学，就跟大家讲这个经历，就502胶固化了就扔了，再买一瓶没必要。
3: 就一旦是用这种啊强粘性的东西，第一别让小孩碰。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那时候多大呀？
4: 我那时候大概是上5-6年级吧。
3: 5-6年级。
4: 对
3: 啊，5-6年级之前真的不要碰这样的东西啊。
4: 哎，5-6年级之后就能碰了。主要502胶水也真的不好吃。
3: 我们下次啊，下次我们真的就专门开个话题，你跟502胶之间的故事。我跟你说，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
4: 哎呦，真的。有一天，你寻找心。

0: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啊。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儿聊的话题是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小时候啊。
6: 小的时候，其实，一个人长大了，你会看这个人他有没有童心呐、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单不单纯。就能够感受得到有没有在小的时候被父母保护和爱护得很好，
5: 有没有一个快乐的天真无邪的童年哈。
6: 对，这个迟迟他说，小学时期呢，有一年圣诞节醒来，发现床头有一大袋零食，妈妈说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小小的我真的相信了很多年，真的有圣诞老人这件事情
5: 啊，童话故事啊，在现实中给你重演了一下。我就觉得初中某个暑假睡完午觉一醒来，耳边的这个蝉鸣声响起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周杰伦的七里香。我还喝他代言的那啥优酸乳。你不是来做广告的是吧？
6: 现在不代言了。
5: 你初中就听七里香了？我大学毕业才听着。
6: 啥意思啊？你意思是你比他小啊？
5: 你再算算，你果然学文科的。
6: 哦，人家小学的时候你都上大学了。哦，你好老。
5: 你数学不好就算了吧，你还不讲礼貌。你说你这人。小时候那时候没手机。放假的时候啊，放暑假真的不知道干什么。玩的东西也就那些老套路。爸爸在村里人家带了一只猫咪回来，他一直陪我度过了近10年。
6: 哎呀，真好哎。
5: 一只小猫咪陪着你，宠物啊！
6: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我姥姥的床，就到了我姥姥家，然后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睡不着或者干嘛的，我到我姥姥的床上闻着她的那个味道，然后枕着她香香的荞麦枕，我能睡一个非常好的觉
5: 啊！
6: 我
5: 的童年幸福时光，下雨天姐姐给我钱买辣条，还给我跑腿费。我回来之后光脚坐在客厅地上看电视。你说童年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啊？
6: 怎么不幸啊？
5: 大下雨天的，姐姐就让你去给她买辣条。
6: 哎，跑腿费。哎，
5: 这不下雨还
6: 多诱人。
5: 不下雨还轮不着你跑腿费哈。
6: 小杨的杨咩咩他说，放学一回家10分钟写完作业，这个时候小伙伴呢成群结队的来找我玩，于是呢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跟小伙伴一起呢组成车队，就跑到浅浅的河边抓小蝌蚪做游戏，玩到快天黑了，吃晚饭回到家，妈妈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听着爸爸妈妈聊天，吃完了饭自己打开卡酷动画去看喜欢的动画片，9点钟准时睡觉，虽然很普通但是很幸福。
5: 有动画片看的童年多幸福，
6: 真好啊。
5: 哎，你人生第一次看动画片几岁啊？
6: 但我记不清了，我小时候看的应该是百变小樱。
5: 我小时候看的是变形金刚。
6: 哦，变形金刚啊，好洋气哦。你看没看过我

0: 把猫淘气三千问。
1: 那是啥？
0: 哦，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还有那个看没看过？快乐星球看过吗？
1: 没有。
0: 乐乐？
1: 没有。
0: 多面体？
1: 我是希瑞看过吗？
0: 没有。
1: 神探佳姐他看过吗？
0: 没有。
1: 你看看。
0: 大头儿子小的爸爸看过吗？
1: 没有。
0: 好了，不跟这个老人聊动画片了啊。
1: 不是，突然发现你就拿你看过的动画片都能吵起来。
0: 这位朋友他说，坐在爷爷的摇椅上，听着评书，喝着茶，看着从树荫射下来的阳光和蔚蓝蔚蓝的天空和云彩，听爷爷听过的评书，这孩子不错啊。
1: 你再听听爷爷听的戏，妈拿这两个枕巾套在胳膊上，当这个甩袖。
0: 听没听过那首歌？我爷爷小的时候，
1: 哎，听过，听过，
0: 哎、
1: 听过，
0: 哎呦，
1: 很有画面感、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想到了这首歌，真不错哈。
1: 我小时候的回忆，有几次发烧，下大雨，爸爸背着我去医院，感人的画面啊，那一刻一下定格了。
0: 你看这位朋友，
1: 爸爸每次揍你的时候也没那么疼了。
0: 啊、这个朋友跟你刚才讲的那个画面有点像，他说妈妈在院子里晒被子，我在里面钻来钻去。
1: 哎，给你做了一个被子版的迷宫。真好啊。
0: 提前退休，他说可能是我30岁了，每天晚上两个人呢一起吃饭，一起闲聊的温情，饭后叔叔来我们家聊天，嘴馋了叔叔重新把店铺打开卖给我冰淇淋，吃叔叔抓的野黄鳝，加养鸡水果，总之30岁还会被人当成是10岁宠的，真的很幸福。
1: 你可拉倒吧，去农家乐晃了一天，让你说的这么浪漫呢。
0: 真好。哎，今天是61耶，我觉得今天你有没有收到红包？有没有收到礼物？
1: 我今天作为志愿者，在我儿子的学校里面干了半天活。
0: 啊，今天学校不放假是吧？
1: 今天学校上午都会给孩子们组织一些这个文化活动。
0: 哦，哎呀，
1: 我专门负责的就是摆个摊儿。
0: 哦，
1: 给大家所谓的卖零食，
0: 真好，
1: 半卖半送吧。
0: 你现在在守护着你们家孩子的小小童年，但是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还能够被人当成小朋友宠，真的是超级幸福的事。
1: 这事儿呢，其实发生在你们女生身上呢，是很幸福的；发生在一个成年的大老爷们身上的时候，有点略矫情了。啊，这个。性别之分呢、啊、到了一定年龄，他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一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但是
1: 这比如这个时候我爸妈突然来，儿子六一快乐，给我红包。
0: 哎，不好吗？
1: 我觉得不太好。
0: 不是，你是自己把自己身上责任放得太重了。
1: 哦，
0: 对吧，你觉得你自己是
1: 劝不了 啊,
0: 啊
1: 这
0: 劝不了
1: 啊，不接受。
0: 也希望今天祝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能够有从就是还能拥有那份童心，
1: 保留好自己的那份纯真。
0: 是的
1: 啊，不管他现在你现在是什么年纪，永远记得这个纯真，永远让这个纯真指引着你。
0: 是的，祝各位节日快乐。我是王柳，
1: 我是阿木，我们明天下午5点，星海人星海人这里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爱我了，你只爱你的工作。
2: 哎呦，谁说的？我怎么不爱你了？
1: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要去把你们经理打一顿。
2: 你为什么打我们经理啊？
1: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傍晚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作为华语流行乐坛殿堂级别的男歌手之一，张学友的音乐风格一直备受听者的喜爱。他本人也凭借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充满感染力的表演风格，赢得了很多歌迷们的青睐。自从出道以来，他也成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这些作品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展现出了高超的创作功力，多年传唱仍然风靡不衰，堪称经典的音乐作品。

时至今日，每当前奏响起来，依然会有不少人不自觉地跟着低声哼唱。整首曲子旋律特别的优美，优美的旋律也结合歌手迷人的声线，共同组成这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整体难度较大，节奏也偏忧伤，尤其是在最后的副歌部分，让听的人不自觉地就被带入到这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当中，为之落泪。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总是剩饭，都是由阿小木来解决。有一天阿小木实在忍不住了，
3: 我都不嫌弃你老吃你剩饭，你怎么都不吃我的剩饭呢？
4: 我是想吃你的剩饭，可是你有剩过饭吗？
3: 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吻别是张学友演唱作品当中另外一首非常经典而且传唱度十分高的歌，整首歌旋律凄美，被演绎得格外的动容。学友浑厚的声线和极富感染力的表现力，将歌词当中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如今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

0: 乱了和谐，超凡人心肠腿，指点你每寸。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3: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4: 过了几分钟，
2: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

0: 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如果这都不算爱，是一首略带摇滚属性的流行歌。作为一首老歌，这首歌给人很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情窦初开，缠缠绵绵，心如刀割，歌中也唱尽了爱情百味，将陷入恋爱中的迷茫诠释得淋漓尽致，也是一首可以无限循环播放的经典金曲。

0: 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本是由巫启贤演唱，而广东话版本是由张学友来演绎的。这两个版本啊都堪称是经典，但是听着心中的偏爱却各有不同。作为张学友的专辑《等你等到我心痛》的主打歌，歌词将等待情人的无奈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只有真正爱过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心碎是什么感觉。副歌部分学友的滴滴吟唱更是直击人心，引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一路上有你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旅途当中因为有爱人的陪伴而不再感到孤单的故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歌者自身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朴实而又深情，再由学友利用自己深情的嗓音来演绎，将歌词中的故事和情感用自己的方式呈现给歌迷，让人沉浸其中，百听不厌。

0: 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3: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给你看看？
4: 好吧。
2: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4: 咦，这不是我吗？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黑屏了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这首曲子原本是巫启贤写给他的弟弟巫启的歌，最初的版本也是普通话版本。张学友听了之后啊，邀请了作词人刘卓辉为这首曲子重新填词，推出后来的广东话版本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随后学友亲自倾情演唱，也向歌迷们娓娓道出了令人无比留恋的短暂而又美好的青春时光。他深情迷醉的嗓音也让这首歌被深深打上了张学友的烙印，让人不由沉醉其中。
1: 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张学友早年演唱的歌《遥远的他》分别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这首歌曲的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与爱情无关，主要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边引发的思考。而由潘元良重新填词的广东话版本，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了歌者对所爱恋的女孩的深切思念。学友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高水准的持续的颤音听起来更能够带给人非常强烈的震撼。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收录在学友1999年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歌中他的深情独白让听过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痛苦。歌词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内心挣扎和痛苦，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学友的演绎更是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张力，他那如同刀割般锐利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歌者内心的痛苦与挣扎，让人仿佛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正如刀割一般。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张学友的情歌诉说着爱情的千姿百态，每一首都有一种不同的爱情。他那迷人的声线极具感染力的表现力，将歌词中的感情表达得特别的透彻，也有着无与伦比的音乐力量和感染力。一年又一年，他的歌已传唱为经典，很多人越是年长越是觉得他的歌百听不厌。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为我们奉献了无数的经典之作。那么哪一首最让你怦然心动呢？

0: 在祖国。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5: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4: 我想知道

路虎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越爱失去重心的时候还好，音乐一次一次都可以把我们抓紧了。听完了路虎的歌，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是妈妈是女儿。希望音乐呢就像是一扇旋转门一样，让我们可以借着对唱去看一看对方的心。往后日常定然还有琐碎的摩擦，但因为看过彼此的心，我们会更柔软一点，更懂得对方一点。更希望这首歌成为一个温柔的肯定，你是最好的妈妈，你是最好的女儿。我的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一起来听到一加演唱的这首歌《月之浮想》。

这首歌一家的演唱叫《月之浮想》，让爱情在撩人的月色里浮想连篇哈、啊，随着节奏肆意的摇摆，也就像月光一样浪漫倾泻。听完了《月之浮想》，我们再来听听那英的歌。

陶喆原唱的歌曲《今天没回家》，这里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彭佳慧，她有一张专辑叫做《太难唱了》，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叫《满山的花》。这首歌呢，节奏明快啊，让人感觉到旋律又很优美。歌词里的所描绘的是那种经历了风雨之后的历练啊，以及落叶归根之后一切重生的希望感。

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听到的是胡彦斌演唱的歌曲《告诉我》。

听到的就是胡彦斌收录在他的《文武双全》这张专辑里的歌曲，叫做《告诉我》。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就好像立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了。然后这首歌曲的和声部分呢，还是由常石磊来制作的哈，也是才华很一流的一位制作人了。听完了胡彦斌，我们再来听梁咏琪翻唱的一首经典作品《爱的代价》。

梁咏琪翻唱的这首歌曲《爱的代价》，李宗盛的创作，原唱是张艾嘉。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也看到有一些评论，还有一位网友说，以前觉得这首歌好俗气，果然是自己太年轻了。还有一位网友呢说，年少的时候只是跟着旋律来哼唱哈，现在字字句句都是感触啊。听完了梁咏琪之后，我们先来听孙燕姿的歌《我不难过》。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0: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叫做《翅膀》。接着来听一首林宥嘉，叫做《谁不想》。
1: 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不想猛烈将巧后拥抱没有裂缝？
0: 这是一首非常的治愈、充满爱的歌曲。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我们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这首歌曲叫《乞丐》。马上我们送上戚薇《所谓如果》，以及之后还会听到王铮这首歌叫《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许巍，曾经的你。

我们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歌曲《曾经的你》，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是不是也曾经是你的梦想呢？这是许巍写给自己的《曾经的你》，更像是写给世间每一个人的《曾经的你》。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里都是孤寂的。先来听蔡琴唱给爸爸的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自己。2000年的时候，蔡琴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大部分翻唱的都是80年代的当红男歌手的一些老歌，而当时在收歌的时候，他刚好听到了这首《把悲伤留给自己》，他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词，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像是他唱给父亲的，所以就把这首歌收录在了《遇见》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蔡琴的歌之后，再来听听赵雷，这首歌叫《欠父亲的话》。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2: 我想着你。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时光，我是汪杰。刚刚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演唱的，叫《空中飞人》。窦靖童他的《空中飞人》这张专辑当中呢，有飞机、云朵、太阳，歌曲是布满了空中的意象，有的是持续运转，有的漂浮，有的等待掠食，终有一刻都要落地，有人落地是结束，有人落地是获得心灵的平静。听完了窦靖童的歌，我们会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以及梁静茹的歌《情歌》。

0: 心灵一分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魏如云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抒情摇滚的曲风，讲述的其实就是女生在爱情里的那种心境哈。魏如云的嗓音是清亮又高亢的，咬字呢非常的独特，也把整首歌曲诠释的力道十足又层次丰富。听完了魏如云的歌，我们来听锤娜丽莎，这首歌叫做《我想》。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岑宁儿的追光者。人生不就是这样，哪怕狂风骤雨也要去追寻阳光，初心不与年俱老，奋斗永似少年时。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丸子的留言。这个在舞蹈跟音乐的陪伴中长大的姑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世界，那些有苦有甜的路都成为了她创作的根源和底色。一起要来听到的是刘雨昕 Bone Take Bon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最好的都给你》。感情可以慢慢谈，我们又不赶时间。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
2: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尹锡眠的《落在生命里的光》，愿你在每一个清晨醒来时，心中有光，一路。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简单爱》。生活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心有所爱，再简单的日子也能过得活色生香。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 好。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一早呢，郑女士就发来了信息，她说六月加油，最近减肥的效果还不错哈，已经瘦了8斤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减肥真的是一件需要坚持的事情。希望呢，她说我12斤的目标在6月底之前可以达成。最近呢，饮食健康，皮肤状态都好了很多。她说真的是意外收获啊！
1: 哇，好厉害啊！减肥成功，真的让人心情大好，也祝你下一个目标能够成功啊！还有山野，他说6月1日盛夏将至啊，祝愿所有即将奔赴高考的学子们不负数年的寒窗苦读，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旗开得胜。也祝我们家小侄子哈，这个加油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对，六月呢可以说是这个孩子们的狂欢月，也是少年们的逐梦月哈。希望每个考生都可以全力以赴，所有的努力都能换来圆满的结果。
1: 送上牛奶咖啡，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也是微信平台上的不做梦这位朋友点播的哈。他说最近工作有点多啊，早上起来依旧感觉很累，躺在床上呢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曾经的同学朋友事业有成，很成功，真的好羡慕啊。他说今天又要上班了，也希望自己能够成功顺利。
1: 对，是的，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榜样哈，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的，加油加油，我们有梦想就要去追求。
0: 还有呢，这个珊珊啊也发来信息，
1: 对，他说最近工作很忙啊，琐碎的事很多，白天基本都到单位呢，一直要干到下班啊，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听课学习，只能早上呢或者是早起，哎，或者是晚上回到家以后再去充电学习啊，就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坚持有所收获，也是祝愿自己加油加油。
0: 没错，只要我相信你坚持下去，成功就在你慢慢积累过程当中壮大了哈，只要你坚持就可以一定看到升起的朝阳。来听这首你想点播的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送给你。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 今天呢已经是6月2号哈，距离2026年的高考越来越近了。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啊，最近呢教育部哈就考生常见的一些问题做出了相关的建议啊，也是希望可以供考生和家长来进行参考啊。
4: 对，首先就是考生要合理的规划复考的行程，考前呢请考生认真的阅读，仔细核对考试的时间还有考点的信息，考生须知等些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的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以及交通等情况啊，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
1: 没错，另外考试当天啊，这个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留足啊进入考场的身份证，还有这个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情况的时候，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
4: 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等，同时要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
1: 当然在考前呢，各位考生啊，包括家长也尽量减少聚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调整好心理状态，保证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身体锻炼。当然如果身体有不适就要及时的治疗，谨防因为身体不适而影响考试。
4: 那对于发热或者突发疾病的一些考生哈，也不必担心恐慌，那各地的考点都制定了一个相应的预案。
1: 没错，那考试的时候呢要记得哈，随身准备好准考证，还有这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等等一些必要的入场证件啊。
4: 还有就是注意检查是否带齐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
1: 对，当然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哈，一定要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哈，一定要检查清楚。
4: 对，那网上的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我们要学会辨别真伪。
1: 对，当然考生和家长呢要认准啊这个官方的网站还有官方的账号啊，涉嫌高考信息那一定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哈什么各类非官方宣传以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4: 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哈，要更不要把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或者是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
1: 没错，希望这个夏天哈，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不负时光，得偿所愿。
4: 少年们高考加油，我们来听这首歌《新的世界》送给大家。

0: 来自陈伟霆和张碧晨带来的《新的世界》送给大家。
1: 嗯，是的，那今天新的一天哈，可以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
0: 好，我们首先看到一群的莎莎哈，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照烧鸡翅根。那鸡翅根呢是用黑胡椒和盐腌制啊，下锅煎至金黄，倒入调好的照烧汁啊，还浇入了这个味儿哈，蒸了什么呢？就是花卷、鸡蛋、南瓜还有红枣，水果有西红柿啊，昨天晚上发了两升酸奶，早上起来从烤箱里直接拿出来哈，就可以享用了。
1: 这个自己动手做的酸奶感觉喝起来就很健康，但就是感觉自己动手做的酸奶这好酸啊这个有需要一定的接受能力、啊、
0: 可以加一些那个嘛，就是蜂蜜啊、
1: 调味品，对不对、
0: 啊、对对。
1: 好，来看到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六月的第二天早餐吃个这个鸡蛋火腿炒冷面哈，里面呢还加入了洋葱香菜，再来一杯巧克力拿铁，每日坚果香蕉，吃好早餐，蓄力出发，愿所有的努力都在慢慢开花。
0: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多米尼克。我们继续呢来看到咱们的粉丝，接下来是三群啊，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有皮薄馅足的鲜肉小包，还有光滑圆润的水煮蛋，汤汁浓郁的皮蛋鲜肉馄饨，还有吃饱喝足啊，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嗯、
1: 谢谢爱小骆驼小乖。还有玉玉鱼，他说呢今天给小朋友煮了青菜鸡蛋面，给自己呢打了红豆黑米小米核桃粥，感觉啊今天开始热了，最近呢都是这个电动车出行哈，啊一点都没有堵，感觉真好。当然也可以这个在路上哈听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开这个骑车安全哈。
0: 嗯，好，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呢要来看到的是
1: 四群，
0: 对，是粉丝四群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桥子庆啊，他说早安朋友们，不管什么样的早餐也记得吃个早饭，好久没有吃白粥了，想着来吃哈、啊，今早特地熬了一点。那今天早上早餐就白粥加上白煮蛋还有肉饼，昨天晚上我家姥姥送来的蒜头，她知道我喜欢吃哈，腌制了一坛子，还送了一点桃子和杏子啊。
1: 嗯，好，谢谢蓝娇子静，
0: 也谢谢你的温馨提示。
1: 没错，
0: 是的。
1: 还有呢风杏子哈，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这个玉米红薯鸡蛋，配上了这个蒸饺，水果呢是蓝莓。然后她说呢今天啊是姐姐的生日啊，前天呢她正式的光荣退休了啊，很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他哈 啊待会儿呢有机会我们来找一找这些歌曲送给他一份美好的祝福啊。
0: 对，有可能这首歌我们曲库里没有啊、嗯、但是呢我们把生日祝福送给姐姐，也是祝姐姐光荣退休，开心快乐哈。好了，那我们继续呢来看大家的早餐，刚刚分享到的是粉丝的四群、
1: 啊、接下来看到的是五群啊。
0: 还好，我们来看看五群的早餐啊。
1: 是陈燕啊，他说呢今天用空气炸锅烤了手抓饼版的培根披萨哈、啊、同时呢还有这个虾滑汤以及酱肉包和猕猴桃。好，谢谢陈燕，最近真的是挑起了我们五群课代表的这个任务啊。
0: 对，是的。哎，说到这个粉丝群，我前两天因为、嗯、在忙嘛，就没有看到，就是就没有及时回复啊。我看到那个我们我不记得粉丝几群的行而不辍了，就是发了他在受限看我们年轮演唱会在现场，然后发了我很多的一些视频和照
1: 片。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段视频他说、嗯、哎贝贝登场了。
0: 对对对，然后他还发了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哎呀当时我就感觉特别好。而且我记得我在星期天的上周日晚上在受限主持这场活动的时候结束了，有好多我们的粉丝跑来，
1: 嗯，
0: 然后跟我打招呼拍照，同时啊特地跟我说一定要跟彭可打个招呼。然后我说
1: 就是我们
0: 云打
1: 招呼是吧？
0: 对，因为昨天休息了一天没有来做节目嘛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问候带到。
1: 嗯，也感谢大家对音乐陈飞扬的支持。
0: 是，大家还说了什么彭可也来主持啊。
1: 好，下次就主要是我唱歌的水平
0: 啊，不需要，对，开心就好了。
1: 我负责在上面摆造型，
0: 不需要你唱。对，我们现场大合唱。
1: 好啊，下面这首陈芳语的《心动拜拜》送给大家，欢迎大家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送祝福哦。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大家早餐粉丝六群的安静他说，早上好，今天呢是大分量的早餐，因为要出去培训嘛，给朋友带了一份早餐路上吃，好来打开看一看。哇，确实
2: 好丰盛啊，
3: 有自己做的，
2: 分量很大，
3: 寿司还有这个包子、花卷儿，还有枇杷，还有这个牛奶啊。
2: 好，谢谢安静的分享。还有呢，我们这个也是六群的风雪伊人啊，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米线奶啊，
3: 应该是米线，然后加奶，
2: 有米线，只是没有标点符号，我以为这是一个新产品那种。
3: 对，还有面包。
2: 对，他说目前正在开车当中啊，注意行车安全。
3: 是，还有唐志玲妈妈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上给孩子做了安排了烧饼里脊，哎，加上香肠，还有原味豆浆。今天高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
2: 好，谢谢你的温馨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八群的分享哈，看到
3: 七群没有人晒早餐吗？
2: 有是吧？
3: 对对对，七群的张莹啊，他说早上好呀，在超市买的牛肉芝士卷儿，还有玉米、红薯、鸡蛋、黄瓜、西红柿、阳光玫瑰，夏天真的很适合这样吃早餐啊。哎，准备起来也很方便，吃起来肠胃还很轻松。
2: 七群还有朋友分享吗？
3: 鹿呢也是发来了图片哈，刚刚发的，就是没有文字介绍，我打开图片看一下，
2: 有这个玉米。这个是鸡蛋炒辣椒吗？
3: 我看哈，不像辣椒，像炒的丝瓜
2: 啊，丝瓜。
3: 对，夏天特别适合鸡蛋炒丝瓜，
2: 清清爽爽的感觉。
3: 对，是还配了一个咸鸭蛋，以及几片牛肉，一碗白粥，
2: 旁边是李子，对不对？
3: 对，牛奶。
2: 谢谢鹿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八群的听友啊 ，DR 哈，他说呢，昨天买的山竹怪好吃的，全是大白胖子啊，这个对果肉看起来非常的饱满，同时呢还有这个甜瓜。谢谢 DR 的分享。还有听广播的洋洋啊，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蛋炒饭和糊糊，这个糊糊是什么我也猜不出来，因为他们都已经只剩下这个碎片了。
3: 只剩下糊糊了是吗？好，谢谢听广播的洋洋。看到我莫妈说早上的早餐是荞麦面摊饼，还有木瓜奶昔以及水果。
2: 对，然后还有呢这个爱旅行的小猪，早上好，今天吃的是小蛋糕啊，这个是娃吃的小蛋糕，自己吃的是糯米鸡啊，蛋糕吃的太快了哈，来不及拍照，娃呢说把底座拍一下吧。
3: 好，可以看到了，已经吃完的蛋糕底座，
2: 还有这个叉子也看到了。
3: 娃太可爱了。好，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给娃准备的早餐是吐司三明治，加上小米粥，还有猕猴桃。
2: 好，谢谢我们八群的听友们的分享。
3: 哎，继续哈，今天还有我们的粉丝
2: 九群，
3: 对，看到九群的我们的 HFYQ 说，周二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饭是里脊肉串，还有奶酪馒头，以及鸡蛋玉米桃子。
2: 好
3: 的，
2: 谢谢大家的分享。
3: 是，每天早餐都很丰盛啊。
2: 哎呀，每次看到大家吃的这么好哈，我就替大家感到开心，因为大家把认真吃早餐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了。
3: 对，当然了，除了这个早餐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点歌，马上红灯唱，我们要唱歌了。我刚看到有人点白羊啊，还有一些歌曲啊。同时呢，我看到粉丝四群的叶子也补来自己的早餐，他说很久没打卡了，早餐是生煎绿豆西米卤鸡蛋，然后很多人说哇，这个煎包绝了。他说我们家姑娘喜欢吃醋，然后我又搞了点辣椒油
2: 啊。这个煎包你看外皮儿啊，感觉煎得脆脆的，
3: 感觉口水我们俩都流出来了。
2: 好了，这个分享完早餐哈，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货福利给力时间，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还有大红咪面霜，这个是15克的哈，一共呢是4个，加在一起呢就是60克哈。今天呢有礼盒礼袋顺丰发货包装，只需要福利价359元这一套哦。
3: 对，是的，这一套组合装359实在太划算了啊！而且呢，你看，收到神仙水调理肤质， 质，口碑非常好，核心成分皮坦软，帮助皮肤找回水油平衡啊，长期用你皮肤会越透越亮，而且很稳定啊。
2: 没错，那大护屏面霜啊，真的是锁水紧实的好搭档哈、啊，也是口碑面霜了，滋润不油腻，帮助皮肤呢保持水润饱满的状态，让你的脸部轮廓变得更加的清晰起来。
3: 对，礼盒礼袋顺丰发货哈、啊，这个送人呐、啊、自己用都非常合适，很体面，359就可以带走，哎，神仙水还有大护屏面霜，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2: 再来看一下哈，如果你是新朋友，从来没有在我们嘻哈商城消费过哈，那我们还给新人准备了一个40元的券包，其中包含了5块钱的无门槛券，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啊，以及4款专属商品福利啊。
3: 对，这个真的可以闭眼入哈。你看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是384元，而且额外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
2: 嗯。
3: 这个我觉得相当的划算、
2: 啊、对啊，还有呢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啊，券后呢只需要294块钱，非常适合夏天空调房里待一整天的肤质哈、
3: 嗯、
2: 同时呢还加赠了精粹水，这个是明星产品，配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
3: 对，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的哈，券后才314，而且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哦。
2: 嗯，是的，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2支哈，都是50毫升装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份。这个同时呢券后福利价也很给力，是354块钱。那今天呢你下单还跨品牌的赠送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2瓶哦。
3: 嗯、啊、所以
2: 价格真的是福利拉满，
3: 超给力。哎，想要购买，想要参与，关注嘻哈520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和购买啦。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新歌，叫做自由的夏天。

0: 来自于梁咏琪的这首《自由的夏天》，确实啊，从今天开始，这个气温越来越高了。今天呢，这个安徽多地的气温哈、已经达到了30多度，未来一段时间，这个30多度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对，是的，当然天气是越来越热，不少朋友晚上睡觉可能不踏实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夏天睡觉的一些小技巧。
0: 对，首先呢，来说说室温哈。那国内睡眠专家普遍认为18到22度是最适合睡觉的温度啊。这个国外的研究还发现哈，偏低的室温呢，不仅能够提升这个睡眠的质量，加深睡眠时候的时长，对于心血管和身体代谢有好处。不过呢，这个人种体质它是有差异的啊，咱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强调把这个温度调得很低啊。
1: 对，夏天开空调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哈、也可以定时的运行2小时，帮助身体呢安稳进入梦乡。另外还有个小妙招哈，就睡觉的时候尽量的选择侧躺啊，这个和平躺相比呢，侧躺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和床的接触面积更小，能够帮助身体散热，降低体表的温度哈，入睡也会更快哦。
0: 对，所以说掌握好温度和睡姿哈，也希望这个夏夜呢，大家都可以睡个舒服安心的好觉。
1: 对，刚刚我们还在说哈，你看上周日我们结束了年轮演唱会的第5场受限站，哎呀，真的我是感受到了我淮南老乡的热情，你知道吗？现场。全场大合唱，因为我们年轮演唱会哈、它的主题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会有很多领唱员在舞台上唱歌，但是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普通人，不是专业歌手。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跟大家一起唱歌。而且你知道吗，鹏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80、90的典藏金曲。
0: 哇，那都是好多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
1: 你看我们唱了，比如说你看朋友一生一起走，还有这个
0: 那些日子不再有，
1: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青苹果乐园，哎，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啊。原谅我这样生把比方总爱
0: 自由，
1: 你看怎么样，你看我一唱两句你都会唱。
0: 对，而且关键是哈，这个贝贝是这个淮南嘛，对不对？淮南人，所以大家一看到哎呀这个自己人来了之后更要格外的热情，对不 对,
1: 对，
0: 拿出120分的力量。
1: 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很多的地方、
0: 没错。
1: 对，所以啊，我们也是邀请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到现场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大合唱。当然我们也是更邀请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的这个行列当中。
0: 对，想报名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你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记得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加姓，这个加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你就可以站在舞台上跟贝贝一起感受全场大合唱的魅力。
1: 对，如果你爱唱会唱的话呢、就欢迎大家来报名啊。当然我们的报名方式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如果你报名成功，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下一次的演唱会，年轮演唱会等待着各位来开唱。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预热预热亮亮嗓啊，这个现在呢8点钟的红灯唱就要来了，
1: 你跟我们一起来唱，
0: 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一说你想唱什么歌。
1: 其实我们红灯唱跟这个年轮演唱会也很像、对不对？
0: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
1: 但也是邀请全省的咱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唱。就你可能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唱的不够专业，我们也是素人，我们也不是专业歌手。
0: 对，你就把我们当领唱员就行了
1: 对对对，我们也是领唱员
0: 我们只是现在是线上版，然后那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是
1: 线下
0: 版
1: 哎呀，就是好过瘾，唱歌真的会让人很放松啊、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来放松你们的身心。
0: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黄礼格的《三》送给大家。

0: 回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